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1935年4月，熊玉坤参加红军，25000里长征，百团大战，淮海战役，为了民族，他九死一生。1990年12月，刘德波入伍，30年，以剑为家，与锅炉相伴，为了祖国，他坚守深藏。2021年7月，中部战区驻豫部队官兵投入河南抢险救灾，为了百姓，他们立誓洪水不退，官兵不退。他们身在不同的年代，却都有最值得信赖的名字：中国军人。向中国军人致敬。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好听吧，这首歌来自 Dave Johnston 带来的 You are too pretty， 你太过美好，一首很轻快很复古的流行小调，讲的是一边赞美对方所有的闪光点，然后一边又在反复的和内心里的自我否定去对抗，反复念叨对方太过美好，美好到自己不配拥有这份偏爱。除了人之外，我想事情也是这样，当你遇到一件哎你觉得是好事的事，但结果呢，你会反观自己说，哎，我配不配拥有啊，我值不值得呀，我是不是够好啊，那个第一反应不是去拥抱，不是去问抚，而是退缩，而是盯着自己的不足无限的放大，就是困在了自我怀疑里。所以这首歌唱完以后，我们应该更多看到的是那种不自信。此刻我们也把这首歌唱给每一个缺乏自信的朋友，你看见那样的自己了吗？今天我们就在这样一段松弛的听觉时光中，去细微的观察生活，观察你自己。

来自鹿晗的慢慢。接下来我们来换一个调调，带给大家一支来自山人乐队的朝九晚五。这首歌来自于他们真实的创作体验，因为他们常年往返在城市和山野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对于当下的一些感受，融合了云贵民间的小调和一些轻摇滚的节奏，然后为所有的上班族创作了一首生活状态的 BGM。 他们说每次结束城市演出回到山里，才会发现朝九晚五的标准化生活正在一点一点地剥夺人原本鲜活的模样。这首歌也送给每一个被困在重复日常生活里的人，希望你们不要彻底丢掉心底那颗向往自由的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刚才耳边是唱给你的歌，张韶涵的《活在此刻》。听完了这首歌，我突然眼前浮现出一个人来，王玉恒，就是那个参加《最强大脑》最后获得冠军的王玉恒。我记得有一次他在一档访谈节目当中谈到过，说自己参加这种综艺舞台的感受，说很多人实际上是揣着沉甸甸的一份功利心去的，所以呢就会被虚名，就会被输赢捆住了自己，目光总是飘向外界的评判，而内心都是一些焦灼的杂念，反而倒看不清眼前的一些。他说自己在上场的时候全然的放空自己，放下关于胜负的执念，只安在当下，所以他才会能看得清眼前的那些事物，他才能够拥有很好的那种觉察力，所以才使得他在几百杯看上去几乎一模一样的清水当中去挑出那一个不一样的。人的心一旦被一些外在的这些填满的时候，你的视线便会开始模糊起来。所以这也是我一直为什么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你要慢下来，你要停下来，这样你才会沉下心来，你才能够清醒地看清眼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的胜出，可能它靠的不是过人的天赋，而是那一颗不向外追逐，只向内安定的心。你说呢？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唱给你听的歌来自李宇春的《人间值得》。更建议大家在听完了《人间值得》之后去看看他的纪录片《烟火人间》，影片也是收录了大约500多位普通人的真实生活的片段。我记得这当中有卡车司机，有建筑工人，还有小店的摊主，包括打工人，他们各自背负着生活的琐碎和心酸。李宇春就用这样一首不刻意煽情的歌，就像一个坐在你身边安静听你讲故事的老朋友，听完你的故事之后呢，他在一字一句地给你讲着更多人在烟火里的那份选择和坚持。这首歌唱给每一个认真谋生不曾放弃生活的人吧。真的希望有一些咬牙撑住的瞬间，在音乐响起的那一刻，你会收获到一份被理解的宽慰。

陈娜丽莎，欢迎光临。因为药物副作用身材走样，被外界贴上了不合时宜的标签，所以陈娜丽莎后来是转型到了喜剧艺人的赛道，所以很多人对她的印象也只是停留在这是一个搞笑的综艺模仿达人吧，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她是声乐科班出身。刚才的这样一首欢迎光临，收录在她自己筹备了3年的个人专辑《白乌鸦》当中，是她和金牌制作人姚谦的合作，是唱给那些所有被世俗标签束缚的人的一首歌，也是要借着这首歌告诉所有人，你不需要活在别人定义的标准当中，你就接纳自身所有的那些特质，你大方地展示真实的自己，无论怎样都坦然。所以把这样一首明亮又积极阳光的歌唱给你，希望可以为你瞬间挣脱这种来自外界评价打来的内耗。你不需要刻意讨好所有人，你只要大大方方地做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我们来听 Unbehold 带来的《不如图》。这首歌告诉你，羡慕和失落是人之常情，所以你不必为此愧疚，也不必为此自卑。而嫉妒呢，像是一面镜子，会照出自己内心真正渴望的事物。你只有接纳这份情绪，你才能放下内耗，你才能更加专注自身的成长。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来自罗马尼亚的双人组合 Tomiga 和 Too Bad 共同为你带来的 Love Never Lies， 真爱从不说谎。这首歌抛开了情歌常见的那种拉扯，只简单的给你讲了在长久的陪伴当中那一份纯粹又笃定的爱。两位音乐人也是相识了很多年，就这样一路互相扶持着走过了事业的低谷，歌曲也是呼唤那种不要猜忌不要隐瞒的情感。是的，在细水长流的日子当中，如果我们能够坦诚相守，能够坦然交付真心，不伪装完美，那么这样的情谊是不是就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了呢？这首歌唱给你，唱给你一些简单又真性情的朋友。

首歌来自电影《青鱼红毛》的片尾歌，全力以赴的人生终将满载而归。演唱者刘恋啊，是一个斜杠青年，他的经历其实对于他写这首歌真的是有着独特的理解。他是北大考古系毕业，毕业之后呢，一边在广告公司来任职，一边来坚持自己的音乐创作，所以很多年都是保持这样的一种坚固的状态。而在这种双重压力之下，他从来都没有放弃掉自己的热爱，全力以赴的付出终会以另一种方式回馈自身。这首歌也唱给每一位永不放弃默默坚持的人，无论你此刻身处何种境遇，是孤独，是疲惫，是欢喜，亦或是迷茫，此刻的音乐为你而响，此刻的歌声专属此刻正在聆听的你。希望大家能好好的拥抱当下的每一刻吧。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来听胡彦斌的《此刻唱给你》。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9: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8: 4个小时也不短呐，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9: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10: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1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2: 暑假开始了，告别校园规律作息，不少同学会陷入全新的情绪困境，作息颠倒，昼夜紊乱，长时间独处倍感空虚，升学备考、实习求职压力缠身，居家与家人频繁产生摩擦，刷短视频后内心愈发浮躁内耗。这些情绪波动并非个例，是暑假阶段十分常见的心理状态。这个阶段如何与不同年龄的孩子有效沟通，切记哪些行为方式，今天邀请精神科主任医师于丽萍跟您说说拥抱暑期为成长蓄能。
13: 看一看家长比较烦恼的问题哈，这个3分钟热度的问题。
14: 嗯
13: 啊，就是一开始也定了一个暑假计划，但是好像执行没几天，这个计划就报废了。
14: 对，这种情况也确实很常见。
13: 那你说这个报废的时候，是不是这个火真有火，然后也得压着，然后我们怎么来继续执行？其实这个很重要。
14: 对。这个继续执行呢，它需要确实一定的力度和一定的这种监督性啊。比如我们可以先以这种契约的形式来把这个制度给建立好，我们要签这种双向保证书，家属也要签，孩子也要签。其实在这个签这个契约书啊，这个它也反映了这个人类的一些就是天生的一些追求，比如人们就是天生就会追求这种言行一致啊。当这个人他的言行不一致的时候，他有时候就是他的一些内心的渴望和他要想要表现出来这种一些行为不一致的时候啊，他内心也会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舒服的感觉。所以呢，既然有这种就是言行一致的愿望，那么呢，我们就可以先就以这种就建立好这种契约。这样呢，我们把它这种写下来，签好字，那可能就是它会这个执行功能呢也会更好一些。因为其实很多人他会在这个以这种签字的形式，他会让他感觉心里更踏实，然后也会更有动力啊，我的执行力也会更强一些，我会认真的把这个事情给贯彻好，给落实好。那还有呢，就是就是在这个实行的过程中呢，我们还是要可视化的一个处理，比如我们要把这个计划表呢要贴在一个比较醒目的一个位置，那你这种情况 况，你可以看到，哎，我今天做的比较好，那我可能就是那个给自己加上几朵星星，它有金星，有比如有金色的，对吧？有金牌、铜牌、银牌啊，那就这样给孩子给他那个设置好这种一些打卡的一些计划，
13: 嗯
14: 啊，贴在一个家里，比如你在客厅的哪个地方，你一进门就能看到，或者平时你经常不经意间抬头来，你就能注意到这个事儿，那就会不断的在提醒你，形成一种刻板的一种印象。那你要是不可视化，放在一些边边角角，你可能也关注不到这个事儿。
13: 光妥头不行。
14: 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咱们还是要那个放在一定要可视化。
13: 那第三方面又该怎么做呢？
14: 嗯，我觉得其实在那个跟孩子那个处理的过，就是处理这些那个过程中呢，其实我觉得还是父母也要以身作则。父母也可以每天。就是回到家之后呢，也可以跟孩子沟通一下，就是可以，就是说你今天这一天的，就是说安排下来之后，你感觉哪些地方会面临的一些困难，然后哪些地方感觉需要改进一些，咱们随时跟孩子沟通一些，然后随时把这个任务可能会再稍微的，就根据实际情况再来调整一些。要知道这个任务咱们是真的当成一个契约来完成，而不是说一个随意的一个敷衍。
13: 哦，
14: 嗯，
13: 而且制定计划，刚才您也说了，尽可能的先是好执行的。然后逐渐的来增加这个难度，是吧？
14: 嗯，对。
13: 上来就太难，就有点容易放弃。
14: 嗯、对，太容易为难情绪。
13: 为难情绪啊、
14: 嗯，
13: 所以呢，你看边执行，我们家长这里边其实还是一个尊重和平等沟通的问题。嗯、问问他，咱们执行起来感觉怎么样？
14: 嗯，
13: 这个对啊，他其实也是一个由简入难的过程嘛。如果觉得没问题，我甚至有一些孩子他是这样子的，他觉得我还可以再做点什么，我还可以加一些内容进去。
14: 对，
13: 但是如果觉得很难，您可以帮他一起来想一想解决的办法。
14: 对，
13: 都是可以的哈。
14: 啊，是的。
13: 好，我们继续再说，还有难题呢。有家长就说，随着这个孩子长大，已经出现了关着门，戴着耳机，问什么都回答还行。就是这扇关上的门背后哈、是在拒绝父母，还是说在一种形式在保护自己呢？就是家长面对这种情况的话，咱们该怎么办？
14: 这种情况下，在青春期的孩子可能会出现多一些，很多父母可能对于就是管教大的孩子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感受。
13: 嗯，
14: 那其实孩子他在关着门呢，他其实并不是说完全的去拒绝父母啊，他是一种空间上的一种物理上的隔离，但他更多的呢，可能会是一种心理自主权的一种宣示。啊，我觉得我已经成长了，我觉得我很有能力了，我可能需要我自己去独立的去处理事情，去解决自己的事情。嗯，这一方面呢，咱们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有时候有的很多情况下，父母就会问孩子一些信息，比如，这件事情你今天是怎么看的呀？或者你是怎么去想的呀？或者有什么样的事情要跟父母说一下？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很多孩子就会觉得，父母问这些事情啊，有点就是像有点唠叨似的。然后呢，孩子他可能就会去说一些简单的，就说还行啊，没事儿啊，就是小事儿啊，不用管了，我自己能管好，就还行，就这样反复的来去回应父母，可能让父母觉得。这是一种敷衍，那它看似是一种敷衍，但其实呢，暴露的是孩子想要这种用这种比较少量的信息来，就是去对父母的一些关系的一些入侵做出的一种防御、他可能觉得父母的一些就是了解自己太多了，可能会自己用更多他们那种年代的人的一些观念来去引导自己，或者让自己就按照父母的观念去做，但是呢孩子又具有自己的一种独特独立性，他可能就不太愿意。那所以这种情况下咱们也要更好的去理解，有的时候呢他戴着耳机子啊，他可能就是想通过这种音乐啊，我就是通过这种音乐，我可能会沉浸在这个世界中，我会觉得我有哪些样的感受，或者是我把外边的一些嘈杂呀，或者一些那个给它屏蔽，或者是我只想通过音乐来让我自己来去处于一个自我思考、自我一个放松的一个过程中，让别人不要来过多的去打扰我。
13: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孩子的这个行为，家长还真的是需要去，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需要一定的反思，去琢磨一下，他之所以产生这个行为的背后，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些因素。
14: 对，
13: 除了他已经长大了，他需要一定的这种自己的独立空间之外，如果他总是您觉得明明确确他就是那种敷衍性的来和您进行一些沟通的话，就得考虑一下背后的原因了。
14: 对，
13: 这个是因人而异，各家都不同的。
14: 对，
13: 但是是不是也得找一些这种时机或者是场景状态，能够心平气和的咱聊一聊，就是因为 如果我们都是家长哈，你看这觉得孩子大了，我问他什么，哎，他都几句就把我给打发了。
14: 嗯，
13: 或者呢，明明你看这一天了，他都自己在家里面，好不容易我晚上回来了，想要跟他说几句话，然后呢，他的那种态度又特别的不积极，家长也会很伤心很难过呀。
14: 嗯，
13: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自己的这种伤心难过不开心，对一个已经十几岁的该懂事的孩子说出来呢？
14: 嗯，我觉得有的时候父母也不要完全去遮掩啊，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家庭他是还鼓励这种开放而直接的沟通和表达啊，父母他是在就是说负重前行啊，因为每一个安静的背后他会有一个人在前面就是往努力的往前走，
13: 家长也很辛苦，
14: 对，对，可以适当的传达一下自己的不容易啊，就是因为人就是在这个社会上生活，总会有面临的一些困难，面临的一些挫折，这样让孩子知道，哎，你看父母也会面临一些挫折，那我这么在成长过程中肯定也会遇到，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必经的一个阶段，而且这种挫折啊也会让孩子培养他这种心理弹性，提高他的以后这个处理困难的一些能力，咱们不要当这种温室里的花朵，咱们要能经得起这种风吹雨打啊。但是呢，父母确实会要去那个尊重孩子啊，去理解孩子，就比如咱们前面刚才提到这个，就是孩子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那这种情况下呢，父母可以就是说，你要想进去房间里去观察孩子，去了解孩子，你可以先敲敲门啊，那如果说孩子说啊可以进来，那你就先进去，如果说孩子说不可以啊，父母可以说就是是不是有什么些不太方便的呀，那如果是假如孩子说了之后，父母觉得是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那你可以先等一等。那如果是这个孩子他本身就是情绪状态不太好，他可能会伴随一些自伤呀、自残呀，或者一些对自我的一些毁灭打击的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下父母就不能去完全去尊重去顺从孩子，万一到时候出现了什么意外啊，或者一些风险发生呀、到时候父母确实也会追悔莫及，所以咱们这种说尊重肯定是有，但是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下咱们去尊重孩子啊，这个肯定是给孩子这种充分的应有的尊重。还有呢，就是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呢，也一定要知道就是先共情孩子啊，不要先急于去说一大堆的道理，因为有的时候你说了这种道理之后呢，孩子就可能就会说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他可能会觉得父母不去理解他，所以咱们一定先要共情孩子，也要知道孩子当时有这种状态不好的时候，是不是就是真的就情绪很难过，咱们要换位思考啊，假如我遇到这种情况，我是不是也真的就是这种情绪特别的悲伤难过，你理解了孩子情绪再去接纳他，那你觉得孩子在跟你沟通的时候呢就更好了，能去把这个问题把这个话题给继续进行下去。那还有呢，就是最后如果是孩子真的就是需要你去教育他的时候，因为咱们肯定也会跟孩子也说一些道理嘛，对吧？
13: 对，
14: 那么咱们真的要进行说教的时候我建议还是要遵循这种3F 法。那什么叫3F 法沟通呢？那就是一个就是首先是种事实啊，那它的英文名称就是 fact， 对吧？事实。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还有这种感受啊，表达感受。

0: 就是 feeling 啊，孩子会有这种自己的感受的表达，咱们要父母要就是去认真的去倾听，去共情，去理解，最后就是这种 focus， 就是他就是聚焦于这种事实啊，咱们既然聚焦于这种意图，咱们要正向的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咱们用这种先去把这个事实给核实好，然后再就去理解孩子的一些感受和表达，最后咱们跟孩子一起去聚焦于这个问题，怎么去把这个方案给很好的给解决掉。那这种沟通呢，对孩子来说，他会让他感到很被尊重，那觉得父母也很理解他，支持他，那这也有利于这种亲子关系之间的建立。
1: 对，有的时候不是盲目的说教，
0: 对，
1: 而是要去发现他的一些行为背后，他的真实的意图是什么。
0: 对，
1: 然后要表达出共情和理解，之后作为成年人，我们要给他一起来出主意，想办法解决一些他可能困扰他的事情。
0: 对，
1: 这是我们的家长所能做到的。
0: 嗯，
1: 这叫什么三 F 沟通法哈。
0: 对对，
1: 家长朋友可以了解一下。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然后还有呢，就是面对孩子经常可能觉得哎好无聊呀，没意思呀，然后整天躺在那儿刷着短视频，刷完了之后觉得更加的空虚烦躁了，就是这种消极情绪的状态，我们说他有的时候啊，他就像是一种就是不良习惯，但是往往也会对我们的身体或者是心理产生一些影响或者是消耗。
2: 嗯，
1: 这种影响到底在哪儿？

0: 其实呢，就是在尝试现在刷短视频的过程呢，它其实掩藏了最大的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它会就是影响孩子的专注力，因为你长时间的也去玩这个去刷这个短视频啊，你的大脑的气息会处于一个比较浅的一个刺激过程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咱们的这种大脑的这种前额叶啊，这种执行功能啊，它可能也会受一些影响。
1: 嗯，
0: 那前额叶它是负责这种做出决策，我要去执行，就是做出决策，怎么去把这个事情给很好的去完成去前进。那它受影响之后，那孩子呢，他可能在接受这个比较枯燥一些任务的时候呢，他可能这个执行力就不足了。这就为什么说让他看短视频的时候他很快乐，再让他去学习的时候呢，他就不能很好的去执行，就感觉总是推三，就是总是去推诿，然后也会就总是去拖延。那这种情况下呢，父母一定要也要跟孩子就是说清楚，就是说咱们就是总是刷短视频呀啊，就是他能给你带来的一些什么样的好处，你得跟他说清楚是有好处吗？就你为什么要刷短视频？他通过刷这个短视频来找这种自我价值或自我存在的感觉。
1: 嗯，
0: 那如果孩子他长时间沉迷于这种短视频中，他确实就是短期内他是会感到有点兴奋，有点快乐，但事后呢，他可能会感到一些空虚，或者还有一些无助的感觉。我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因为我没有在现实中，我没有能让我感到一种体验到我这种自我价值的一些事情。那他这种情况长期下去呢，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越沉迷这种虚实虚拟啊，他就会越去玩手机刷短视频多。那越玩手机啊，刷短视频多，那他可能就无法。更不容易在这种现实生活中找到这种价值感，那这是就这两者相互影响啊，
1: 嗯、
0: 就会到恶性循环形成之后，那他可能呢这个孩子他就会就是对他整个的这个专注力啊，后面的这种学习功能啊，都会存在一个严重的影响。
1: 就是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他对于你前额叶的这种专注力、深度思考。
0: 嗯，
1: 其实都是有影响的。
0: 对，
1: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不仅仅是对儿童，
0: 嗯、
1: 对成年人同样是这样，
0: 嗯、
1: 对吗？
0: 嗯、对。
1: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说有的时候、
0: 嗯、
1: 成年人沉溺于这个短视频哈、
0: 嗯、
1: 它是一种、嗯、哎呀对我们新型的这样子的一种伤害。
0: 嗯，
1: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可以用一些真实的案例、
0: 嗯、
1: 或者说这种科学的分析，让我们尽可能的能够跳脱出来。然后同时呢、
0: 嗯、
1: 家长你应该怎么做，孩子可以怎么做、
0: 嗯、
1: 我们可以一起陪伴着来把我们的一些不良的习惯趁着这个假期尽可能的去戒除一下哈、
0: 嗯嗯、
1: 这也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做的事儿。
0: 嗯，
1: 包括哎呀你说这个随着孩子逐渐长大，这个有天天沉溺于这个不怎么愿意学习的一部分、
0: 嗯、
1: 还有一些呢是孩子的那种内驱力极强的、
0: 嗯、
1: 这种孩子呢，他比如说面对我要升学了，我要备考了，我今年可能是读这个明年就要中考或者是高考的孩子，他还会有一种什么叫感觉呢？叫做假期我不配休息，就是这种感觉、
0: 嗯、
1: 然后面对这种情况，孩子的内驱力极强，而家长呢、
0: 嗯、
1: 常常可能对他来说，哎呀你歇一歇吧，休息休息吧，哎呀面对这种家长的语言的时候，孩子可能两句话就把他给怼过去了哈、
0: 嗯、
1: 所以反过来我们要说这件事儿，家长怎么样做、
0: 嗯、
1: 他才是这个不是拖后腿，而是真的给予支持。因为这种明明就是家长很心疼孩子嘛、
0: 嗯嗯、
1: 啊，那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0: 嗯，那其实呢这种情况是很多父母就是都会遇到就是一些问题。那孩子呢他就是觉得他说他假期里不配休息，那他可能呢就会觉得对自我评价还是要稍微低一些，或者给自己一种紧箍咒，让自己感觉有很多的任务没有很好的去完成，或者没有去完美的去完成。这背后呢往往隐藏着是一种更大的一种焦虑的情绪，不仅仅是孩子，有的时候父母也会就无形中就是说表达出这种焦虑的情绪来。比如这段是暑假里我看都是在玩了，也没有把暑假作业写完，没有去预习这种新的一些科目、
1: 嗯、
0: 或者没有把之前的那种就是一些薄弱的点没有再继续给巩固上来。那孩子呢就会觉得，哎呀我觉得任务好多呀，我觉得时间不够用，我觉得好多学习的计划目标都没有完成。那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孩子他那种焦虑烦躁的时候呢，他就会感觉就会更加对这些事情就更加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啊、可能会跟父母呢也会产生了一些矛盾，产生了一些摩擦、
1: 嗯、
0: 其实呢就是父母主要还是要让孩子知道，就是说你的价值的体现并不仅仅是在你的学习成绩。因为虽然说在就是说目前的这种 教育体系中这个学习价值学习的这种成绩确实会是评价这个孩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但也不是说这种唯一的指标，所以咱们平时呢要多发现孩子这种闪光点。

0: 和这种优秀的地方，可以让孩子呀也培养其他的一些兴趣爱好，或者平时呢带孩子在一起，就是户外的活动中呢，也可以发现孩子哪个地方表现的比较好，都给孩子指出来，哎，让孩子知道。你看我身上有很多的优秀的地方，我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孩子，只是呢可能就是说在某些方面可能也会有一些不是很完美的地方，但是呢我能接纳我的这种不完美，因为就是说每一个孩子他都会有一些都会有自己的这种
1: 优势或者说闪光点，
0: 对，或者闪光点，所以呢让孩子知道就是说我的存在的价值并不仅仅是学习成绩，我暑假的这种进步和这种就是这种完美也不是体现在学习成绩上，我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来找到我在假期中的这种进步，这样他的焦虑情绪也会少一些。
1: 所以要家长首先是读懂孩子的这样子的一种焦虑情绪，而且往往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孩子焦虑，就是家长是同步的，
0: 是的，
1: 两个如果家长也焦虑孩子也焦虑，整个的那个环境就会变得比较糟糕，
0: 对，会非常的紧张局促，
1: 那在这个时候可以一起我们来找一下其他方面的，或者说你看如果所有的这个精力都盯着这个成绩或者是学习一件事儿哈，对有一部分特别焦虑的孩子来说，他的成绩并不一定真的就提高了，反而因为这个焦虑才会拖后腿，
0: 对，是的，
1: 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要动脑筋，一方面打破这种焦虑的氛围，另外一方面去寻找可以从其他的角度帮他释放这种焦虑情绪的其他的一些项目来做一做，这也是不错的选择，又有更大一点的孩子寻求帮助了，这个面对实习或者是求职的屡屡碰壁，孩子的焦虑迷茫，然后我们的家长呢可能是想帮一帮，但是呢又怕，就是孩子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大学已经毕业了，或者说研究生已经毕业了，那这个时候有一些家长就会觉得这个年代孩子他们的一些东西我已经听不懂了，其实家长这个时候反而是显得很无助的那个，那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家长又能做点什么呢？
0: 其实呢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可能就是说不一定需要你给他提供多么的就是多少的一些意见啊，他可能就是需要呢父母能看到他的付出，懂了他的努力，认可他的这种前进，其实他就是需要被看见，被认可，被支持。那首先呢父母就是要多倾听孩子啊，就是我们可以看看就是孩子在无助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倾听孩子的一些想法，就是你这段时间你看看你也投了很多简历，那你看看你遇到一些哪些困难，就哪一些方面让你受到了一些挫折，让你没有取得了一些成功，那你可以跟我们谈谈你的感受。那其实呢孩子在他在表达自己这种感受的时候，或者表达自己这种不好的情绪啊，或者表达自己这种挫折的时候呢，他其实就是一种情绪调节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表达，那他情绪表达好了之后呢，他可能会后面会以更饱满的心态去面对未来的挫折。再一个呢就是呢父母呢他可以给孩子就是提供一些建议啊，就是可以提供一些建议，但是不能全权代办，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你的建议并不代表孩子他自己心中的一些认可，但是呢你可以确实把自己以前的一些求职的一些经历啊跟孩子分享一下，包括自己求职过程中啊有哪些那个就是让挫折或者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可以分享给孩子，那孩子呢觉得哪些方面对他现在这种求职啊或者一些实习的一些那个经历有帮助呢，孩子他一般情况下他现在这么大他也能去
1: 分析了
0: 理解一些，能去分析一些。再一个就是呢就是在孩子的这种求职过程中啊遇到这种挫折啊，他表现出来这种沮丧的情绪，父母一定要去理解，一定要去共情，去认可，去接纳孩子这种不好的情绪啊，一定要接纳他，不能去笑话他，嘲笑他，或者鄙视他，或者总是说你为什么就不如人家的孩子，或者就这么点小挫折就把你给打败了啊，不能说这样的话，那孩子本来就很委屈，那在这种他可能更痛苦，因为家庭就是他的一个港湾嘛，
1: 对，
0: 如果是家里中让他感到这种言语上的这种支持，那个支持没有足够的这种分量，那他可能就自己也容易进入一种自暴自弃的一种情境。还有呢就是如果是孩子如果是遇到了一些挫折，咱们可以跟孩子去分享一下，就是我有哪些挫折，咱们可以分解任务啊，把这种任务分解成好几个阶段，比如咱们先把简历再美化一下，或者把自己的一些经验再丰富一些，或者自己面试过程中有哪一些表现还是不太就是不是说表现的不太尽人意啊，那这种情况下可以多给孩子也商量商量，
1: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说当孩子哈，他说提前我的笔试成绩不错，但是到了面试环节这孩子他就内向，他就表达不好，
0: 对对，
1: 怎么办？练，这个时候家长

0: 就可以跟他模拟一下我在见到面试官的时候我可以怎么做。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就是一个默默的陪伴，
1: 嗯，
0: 然后帮着他一起去寻找一些方法。您可以在网上去找一找，我可以问哪些常见的问题。
1: 嗯，
0: 咱们现在这个手机它也有好的用途嘛。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可以来模拟这样子的一些场景，在不同的阶段给孩子一些必要的支持。当然了，孩子他也是会学习和判断的嘛。
1: 对。
0: 然后形成，我们可以想一想哈，在这种最艰难的时刻，家人的这种陪伴、理解和支持，我觉得永远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家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港湾，
1: 嗯，
0: 应该是让他觉得我这个后方，哪怕我缩起来，我这个后面是最安全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1: 嗯，对，
0: 嗯，好，嗯，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要再次感谢于丽萍主任的做客，谢谢于主任。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一定要慢行，千万不要把水溅到路人身上啦。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呼呼，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6: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8: 寻宝护宝藏宝，
7: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8: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7: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8: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9: 正所谓啊，叫乱世黄金，盛世收藏。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啊，人们越来越重视啊投资理财领域的发展。从这个股票啊、期货呀、房地产开始，逐渐转向了艺术品、收藏品。那么如何选择一种风险小、升值快的收藏品啊，是每一个投资者、收藏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天津的收藏家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收藏研究作者张用秀先生，就有很多呀收藏体会跟收藏的妙招。

0: 招绝招。今明两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在张用秀的收藏经历跟思考当中和大家一起啊感受藏家的收藏秘籍。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咱们来听一段他收藏古墨的故事，叫做秦咬牙关买玉墨。这个故事啊，出自《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1: 张用秀家藏有古墨数锭，其中有一锭为漆皮墨，长约 10.09 厘米，宽呢 10.06 厘米，近于正方形。正面中心方块内为隶书小字，焕庆户子为多事，阴文田金。方块外是精细的蓝菊梅和花纹，背面似一形象生动的教子图，墨两侧洋文楷书乾隆年制古画宣藏墨，墨衣有蛇皮纹，并有冰裂纹，墨面黝黑如漆，光亮照人。有这么一天，金先生来到了张用秀家。这位姓金的先生是远近闻名的古墨鉴赏家，经眼的古墨无数，一见到这块墨毫不犹豫地确定了他的年代和身份。乾隆御制焕庆户子为多事墨。金先生补充道，这套玉墨总共有九锭，是乾隆的大臣们将歌咏皇帝的墨的诗句分别刻在墨上，再呈现给乾隆的作品，这是其中的一锭。哎呀，诗在是贵重啊，诗在是难得呀，金先生连声的赞叹。有关这玉墨的收藏经过，说来还真有点悬。怎么回事呢？在天津古玩城的东北角有一座小楼，上下两层，为范家老板经营古玩杂项的店铺。店内的墨砚镇纸等等，有时候还真有一些个真货。有一次，张用秀花了200块钱买了三锭旧墨，一锭为胡开文制摄州陈氏临池之墨，一锭为建营斋京造布壁型松烟墨，一锭为可清山馆选烟墨，都是清末民初的珍品。没过多久，又花了500元买了颐和书屋和慎简德墨各一锭，乃36锭名媛集锦墨中之两锭。几次光顾，让这位老板高看了张用秀一眼，竟然把张用秀请到了二楼。楼上面积不大，古董玩器一字摆开，名人字画挂满了厅堂。忽然见着玻璃柜中躺着一锭方形漆皮墨，拿在手里颇觉气度不凡。问店主多少钱，店主说卖8000。张用秀心里窃喜，可是还得故意杀价，谈来谈去居然压到了3000。然而事至如此，张用秀又犹豫起来了。3000块钱买定乾隆玉墨，让人难以相信呢。如果是假的怎么办呢？还真是让人捏一把冷汗。偏巧那天张用秀又确实没带那么多钱，只说凑钱去，缓几天再来。这一缓给了张用秀充分思考的时间，因为3000元对于张用秀一个工薪阶层来说也不是个小数字。而且那个时候张用秀的儿子正准备出国留学，张用秀不能拿着真钱买假货呀。经过进一步的审慎判断和激烈的思想斗争，张用秀最终做出了抉择，就是从牙缝里挤出3000元来，也要将那锭墨买下来。不久，张用秀在拍卖会上见到了一锭清乾隆御制焕庆户子为多事墨，竟然和张用秀买回来的那锭墨一模一样，标价7.8万。 一位知情的人士告诉张永秀，你那签那么紧，还敢动那块墨，你怎么能有这样的把握呢？张永秀说什么？嗨，没有别的。张永秀说自己谈不到什么鉴赏能力，但是自己是个墨迷，哪里有真墨好墨，无论在哪儿放着，路途多远，张永秀都跑去看看。那个瘾头就甭提了，因为张永秀爱墨，见墨就看，各种假墨也都见过，对不同的假墨不同的特点可谓了如指掌。有一种假墨是用旧墨模子做的，表面有光泽，但质地粗劣，根本就不是用烟台制的。这种东西在地摊上卖，曾经骗过不少人，有的贩子就靠卖这种墨发了大财。还有一种假墨，表面乌黑无光泽，放在手里，手指即被染成了黑色。这种墨多在文房四宝商店里销售。还有一种，原来就是新墨，只是旧样子，混入小型拍卖会冒充古墨。至于乾隆御墨，张永秀确实很少摸过。根据真品的本色来衡量张永秀买的这锭墨，确实找不出假的影子，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它是真的。曾经马衡先生讲授文物鉴定的时候，有这么一件事儿，同学们问他怎么才能知道是假货，他慢吞吞地回答，知道了什么是真的，才知道什么是假的。同学们接着追问，怎么样才能知道什么是真玩意儿呢？马衡先生又慢慢悠悠地说，嗨，知道了什么是假，才知道什么是真。如果有人说你敢于咬紧牙关买玉墨，体会最深的是什么呢？那么张永秀一定回答，就是马衡老先生说的这番话。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张永秀啊，作为一个文史专家学者，他创作的专著啊，涉猎了天津地方历史、人物、书画、风俗、俗语，特别是对李叔同的研究十分深入。他曾经啊，沿着李叔同一生生活与工作的地方细致地考察了一圈，多年来呢，写了有关于李叔同的著作呀六部。他的著作呢，还涉及传统文化知识、书画鉴赏、收藏经验等等等等，特别的广泛。而他的这些治学成果呢，也为他的收藏奠定了知识的储备。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么一段张永秀慧眼巧得珍品书画的故事，这可是有关收藏的经验谈，你可千万啊别错过。
3: 张永秀多年潜心于弘一大师研究，出版了多本关于弘一大师的著作，像什么《一代宗师李叔同》啊，《天津乡贤李叔同》，《艺术大师李叔同与天津》，大德善缘李叔同诗友一墨品读，西洋山外山弘一大师赠言故事一百例等等等等。撰写有关弘一大师的学术论文数十篇，目前已经出版个人专著7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除了涉及弘一大师的书籍和论文以外，还包括中国画收藏与投资、中国古今鉴藏大观、珍宝文玩经演录、张永秀说杂项、古玩典籍探秘、收藏的学问和窍门、书画常识知多少、鉴赏家谈古玩鉴定等等的著作。

同时担任天津市妈祖文化促进会理事、天津市梁启超研究会理事、天津市河北区文联副主席等等的职务。艺术品的价值首先在于艺术文化内涵，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玩收藏就是玩文化。字画里的学问博大精深，玩字画要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和传统文化意识，并以文人的眼光选购那些既有深刻文化内涵又体现中国传统精神的艺术品。只有学养深厚的人才能真正进入高层次的艺术收藏。学识是收藏者的本钱，高层次的收藏和鉴赏必以学问做铺垫，才能使自己在收藏中事半功倍。2011年新春伊始，张用秀在一场大型拍卖会的预展中，无意间看到了一幅曾延年所绘的花卉作品。画面上，淡红色的山茶花、蓝色的牵牛花配以浅绿色的花叶，显得格外的清丽淡雅。画的落款为西霜幸事秋华，特奉此以将意，丙午深秋延年。提到拍卖会，有必要先略做一下介绍。艺术品拍卖公司分为大型、中型、小型三个档次。大型拍卖公司设大拍，也就是一年两次，和小拍一年四次。也有人称大拍卖公司组织的拍卖会为大拍，小拍卖公司拍卖会为小拍。一般认为大拍会的拍品名头大，质量好，保真度高，底价也高，小拍会的拍品名头小，质量较差，仿品比较多，甚至无真品，底价低或者无底价。买家资金雄厚，想收藏高档作品，多参加大拍。有的买家因资金所限或不愿意做太大的投入，多参加小拍。张用秀认为大拍小拍各有利弊，关键是能够摸清大拍小拍的规律，并能够熟练地驾驭它。大拍的画作之所以品质较高，一方面是因为大型拍卖公司更注重声誉，出现赝品会使公司名誉受损，故此对委托拍卖品把关很严，拒绝伪作和低档作品。另一方面，持有高档作品的委托方愿意找大型公司拍卖，因为在那儿常有收藏大家光顾，能拍出理想的价位，因此大拍会上常见高端作品汇集一堂，为买家提供了选择精品画作的契机。当然了，大拍也不是保险箱，伪作也可能会混进来，亮相于此更有欺骗性，所以参加大拍会更要提高警惕性。小拍起点不高，主要是因为拍品来源所限，征集不到高档画品，而且又是面向人数较多的一般收藏者，故定位为小型拍卖。因此那些能上大拍的画作肯定不上小拍，而低品、仿品、赝品常出现在小拍会上。一些藏友以为小拍的画作便宜，一次会拍好几件，往往会上当。当然小拍会不是全是伪品、仿品，小拍也有小拍的优势。一般而言，上小拍的画作只是作者的名头小，但也同样具备投资的空间和收藏价值。对于一般收藏者来说，参加小拍一来练眼，而在投入不多的情况下小试牛刀，逐步提高自己的艺术收藏涵养和功力。回到这幅作品上，虽然这幅画尺幅并不大，但它却令张用秀眼前一亮，因为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艺术品。它的收受者西霜实为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一代宗师李叔同，就是后来的弘一法师。而画的作者曾延年在中国近代文艺史上也同样可圈可点。他们二人同样爱美术，同样爱戏剧，先是在日本

0: 后是在上海，前后同学共事达六年之久。此画恰恰见证了这两位文化先驱和艺术大师的非凡经历和他们之间特殊的关系。常年研究李叔同的张永秀自然知道西双的真实身份。作为李叔同的粉丝，张永秀也对其师友的墨迹进行收藏研究。为什么要研究弘一大师师友的书画呢？张永秀说，研究弘一大师不能抛开他的成长历史背景、文化土壤及其社会关系与师承交往。实事求是地讲，李叔同一生中所接触的老师、同学、朋友以及邻居都对他的成长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天津，既是大师故乡和青少年时代生活的地方，也在此奠定了他丰厚扎实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底，是他一生艺术观、人生观形成的基础。基于这种考虑，近些年来张永秀花费了一定的精力重点考察那些与李叔同相关的人和事儿，并且不遗余力、不惜代价地搜集李叔同师友的书画真迹和他们相关的著作，以其为深入研究李叔同生平打开了一扇窗口，开出了一条渠道。张永秀还针对他们的墨迹撰写了一部分文章，多是由他们的墨迹勾陈大师的事迹，由大师的事迹进一步理清大师成长的足迹，探索李叔同思想变化的轨迹。那么张永秀发现了西双的秘密之后，心情变得异常激动，因为这幅画作的特殊价值实在很高。按照中国画的交易规律，凡特殊的作品都有含金量，以价格论，此类作品应高于此人同等尺幅作品的价位。有人将有附加值的作品归纳为六种：一是经过收藏家大机构收藏的作品；二是有大名头的提拔的作品；三是画家出版发表过的作品；四是获得过奖的名家的作品；五是用纸用料考究的作品；六是题材独特的作品。而张永秀认为，除了以上六种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也应该包括在内，比如在画家特殊环境中创作的作品，用特色工具创作的作品，赠给著名人物的作品，反映画家本人与他人交往的作品等等。
1: 您听懂了张永秀先生的潜台词了吗？这幅画是不是大有来头呢？咱们呀，下期再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不要私自到野外水域下水游泳，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有些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水下却暗藏漩涡，存在很大危险。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别开生面的旅行线路哈。其实严格意义上讲，这都不叫旅行了，应该叫做穿越。我们前些日子看一些短视频啊，说这个塔里木盆地下了大雨，也看到了很多有关在塔克拉玛干治沙的一些成绩。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如果作为一个旅行者或者作为一个穿越者，如何在塔里木盆地周边，甚至是深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内部啊，进行我们的自驾游旅行。当然是有一些门槛，有一些难度的，不过好在现在这个季节呢，应该还算比较合适，所以我们决定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塔克拉玛干啊。对这个地方谁最熟呢？我们节目有很多个嘉宾，其中一位对新疆非常熟的嘉宾，可能大家听到过他聊别处，今天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了，著名的摄影师，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三条沙漠公路，如果有机会的话呢，还要聊聊这个沙漠铁路，反正有关塔里木周边我们都会聊到啊。首先有请我们的运泽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9: 哎，今天说到这个塔克拉玛干，很多朋友呢也看过了很多视频，可能对其中的一个补给站大家印象都比较深，这也是很多网红的博主最爱去的地方，叫做塔中。
10: 对，
9: 以前我还没什么印象，后来经过这个自己的查找跟看到很多短视频的介绍，我才知道这就是在塔克拉玛干中间的

0: 对，
1: 是的，
0: 这个腹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给站。那我们今天说三条沙漠公路啊，其中一条最长的，它中间的这个驿站或者说是现在叫网红打卡点了哈，
1: 对，
0: 就在这个塔中。其实大家可能就知道塔克拉玛干可能就有一条公路，其实不是哈，最长的这条公路呢，运泽给介绍介绍吧。其实通车非常非常的早，这运泽肯定也是不止一次的跑过，至少一段一段的跑过哈。给介绍介绍，
1: 这个最长的一条沙漠公路就是从这个轮台到民丰，早在1995年的时候就通车了。它应该是世界上第一条，穿越这个流动沙漠的公路。因为流动沙漠，咱知道这沙子它不固定，
0: 对，
1: 你今天这个修完这条路，可能明天就覆盖上了，
0: 就盖路，
1: 对，盖路。但是咱们这个一直保养的都比较好。
0: 这个沿途呢，可能大家会看到有绿化的一些这个防护，同时呢，隔不远就应该有一个那个应该不叫驿站。那就是看林人吧，
1: 对，这个我切身感受过
0: 啊。
1: 2018年的时候第一次走沙漠公路，其实那会儿其他几条也正在修，也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但是我还是选择这一条，我觉得最经典吧。所有人走沙漠公路应该选的第一条路都是这一条路，
0: 对，
1: 就包括因为中间的这个塔中这个地方，很多人也是为了打卡也要去一趟，
0: 对，补给点，
1: 对，补给点去感受一下。然后当时咱们这个治沙其实才刚刚起步没多久，有很多这个防风固沙的这个人就在这个泵站生活
0: 啊，对对对，泵站，
1: 对，它是每隔多少公里，大概50公里还是多少公里，我记不太清了，它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泵站，然后在里面工作的人员呢，一般都是夫妻档。
0: 哦，对，两个人，
1: 对，两个人，起码我去的时候是看到是一对夫妻，他们的孩子就是在新疆上班，所以他们可能也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大概几个月吧才能轮一次班，期间所有的这个生活都在这个泵站里面解决，
0: 对，他会送补给过来，
1: 对，送补给过来，然后他每天就是定时定点要去开那个水泵，然后给这个防护固沙的这个工程去滴灌浇水，我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看到这个刚刚开始，周边就是有绿的地儿，也有没成活
0: 的，
1: 也有荒着的地儿，其实大部分是荒着，没走多远就能走到沙漠里了，等我。没过我还一年多不到两年嘛，又去一次的时候变化特别特别大，
0: 全绿了
1: 啊，你就能原来可能你就穿几排就可以走到沙漠上了，
0: 对对对，
1: 我这次我走了好久，
0: 就原来很薄，
1: 原来很薄，
0: 刚开始种，
1: 对，而且你现在从空中看的话它那个面积特别特别大，然后整个就沿着这个沙漠公路两边都是绿洲，所以咱们的这个防风固沙这个工程我觉得做的还是世界上比较厉害的，
0: 对对对，这条公路啊，原来我还记得有印象，早期的一些视频就经常走着走着你得拐弯
1: 啊，对，
0: 就是
1: 因
0: 为
1: 那个
0: 冲过来，
1: 对，沙已经流到这个公路上了，
0: 对，遇到这种情况估计护路工人也要这个抓紧时间要抢修，要挪走，
1: 对， 对，他每天都会有巡逻的，其实现在来说随时随地他都在清，
0: 现在这种现象应该好多了，
1: 对，因为两边的起码他吹不进来了，除非是刮那种大风沙尘暴，
0: 对，
1: 它裹挟着这个沙尘从很远的地方把这个沙子又覆盖到路上，但是基本上说的沙子把路给阻断的这种情况很少
0: 发生了，
1: 对，很少发生了。
0: 再介绍另外一个情况啊，就刚才说到的这个隔几十公里就有一个泵站，这个泵站呢要有人值守，一般是夫妻店，我听到的消息这个泵站现在设备也换新了，原来泵站啊靠烧油，就是每一次送补给的时候还得给那个泵的那个燃料
1: 加油，
0: 对对，加全了，然后那个时候呢一是这个噪音比较大使用不方便，另外设备的这个运行情况呢也不能够太持久，但是现在呢据说陆陆续续的啊，就是很多的泵站都添加了大面积的这个太阳能板，
1: 对，
0: 啊，
1: 绿电嘛，
0: 对，等于这样呢，一方面解决了这个水泵的用电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它浇筑的时间变得更灵活，因为随时有电嘛。
1: 对，
0: 它再加上储能，这样做呢，另外一个好处，这些人的生活条件，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善。原来在那个地方啊，那真是不通电，你连冰箱都不可能有。你想那么热的地方，如果没冰箱，那人就是熬啊，用水也不是很方便。现在呢，基本上都得到。

0: 了一定的环境。
1: 对
0: 对，所以呢，现在驻扎起来虽然依然非常的艰苦啊，但是比过去条件好多了。而我们作为旅行者或者是穿越者，从这样的一条历史非常悠久的这个大通道里面走过，运泽呢是因为经常要去西北西南跑，所以呢他有明显的感受。我相信时隔几年再去一趟这公路吧，
1: 变化
0: 这个运泽对会非常感慨。
2: 嗯，
0: 就第一次看到变化有可能会热泪盈眶。
2: 对，
0: 然后经常再去的话，有可能每一次呢就感觉有一种就是莫名的幸福感。
1: 嗯，对
0: 啊，
1: 是，
0: 就是那个绿地变得越来越宽，而且道路的交通条件也变得越来越好。接下来我们就要问几个比较具体的问题了啊，就是既然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穿越沙漠公路，那整个这一条所谓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到轮台到民丰大概有多长，如果真的有朋友自驾游想走这一条路的话，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一天出得来出不来，这些问题都给大家具体的说出来。首先是全长应该怎么走，
1: 从这个轮台到民丰这条沙漠公路大概是在520公里左右。
0: 嗯，
1: 对，然后塔中是有非常完善的补给的，
0: 嗯，
1: 不管是加油也好，住宿也好，还是吃饭呀补水呀都可以。
0: 嗯，
1: 但是基本上现在咱们的这个车啊，燃油车也好或者新能源车也好，行程覆盖500多公里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0: 对，
1: 嗯，
0: 你开的车足够大。
1: 哎，对，油箱也大，
0: 嗯，
1: 这个里程也走，咱们走的也远了。所以塔中就是补给点你可停可不停。
0: 嗯，
1: 但是很多人还是愿意在塔中站一下。
0: 对，
1: 对，因为这个点，因为它为什么叫塔中塔克拉玛干的中间嘛，对，然后这条路的一个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居中的一个点位，就是正好你开一半就到这个地方了，不管你是从南到北还是从北到南的反方向去走，正好就在中间，
0: 都会到达，
1: 都会到达，
0: 嗯，
1: 对，然后大家在出发的时候，一般我是建议就是备足一天的吃喝口粮就行了，然后你选择在塔中吃饭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然后出发的时间我建议是早一点出发，
0: 就赶一大早呗，
1: 对，赶一大早，早一点出发，早一点出发，你在路上呢，慢慢慢慢就天就这个大亮，然后你在还没出沙漠公路的时候，你可以赶上日落，对，你要看时间段，如果这
0: 就整整走一天呀，
1: 对，整整走一天，但如果你要是选择这个。正值这个盛夏的时候去，就日落时间可能会晚一点，所以就是大家提前查好这个日出日落的时间。沙漠上看一个日落，我觉得还是挺惬意的。
0: 对，
1: 而且他在道路两边修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临时停车带，休息区，
0: 就是专门为大家中北间要拍照啊，或者要小憩一下。
1: 对，以前呢就是。可能是人走的多了，停的多了，
0: 就
1: 压出来了一块空白区域方
0: 块，
1: 你足够就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休息的一个地方。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接下来呢，就要问几个真的出行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的注意事项了。首先，这个520多公里的整条道路上，如果我们中间选择塔中作为补给的话，那整个在沙漠穿越的过程当中，手机会没信号吧？
6: 大部分时间其实是有信号的，覆盖的。
5: 就是我导航一直开着也
6: 是
5: 可以，
6: 但
5: 是
6: 建议大家提前下好这个离线地图。但是其实你导不导航也
5: 它就一条路，
6: 你就沿着路往前开就行了。然后千万不要跟着有一些车辙进开到沙漠里去，
5: 这
6: 很危险，因为很多是、这个、
5: 有工程车的车，
6: 对，工程车，然后这个沙漠巡护的呀，科研的，他们知道这个路，然后一旦在这个野外在沙漠这个地方现车，叫救援就可能不太好叫。
5: 对对对，也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
6: 对，
5: 那现在这一条，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的温度也是不容小觑的吧？
6: 对，很高，非常高。
5: 但是它属于湿度几乎没有的那种热，
6: 就是干热。对。
5: 现在这个季节对车辆也是一种考验，
6: 也是一种考验。对，
5: 就是你最好这个车在进沙漠公路之前要调养调养。
6: 对，是的，
5: 最好不要这个长途奔袭，到了那儿就把车从好老远的地方开到起点，然后什么也不准备直接进沙漠，这也是比较危险的。
6: 对，基本上都是在你穿越沙漠公路

0: 之前肯定是要在两端，不管是轮胎也好还是民风也好，要休息休整一晚，
1: 尤其是轮胎。
0: 对对，然后你把这个轮胎呀、胎压呀各方面的车辆的性能都准备好，
1: 嗯，
0: 然后再进行一个沙漠的穿越。虽然现在路很好，然后大家这个车开的里程也都比较高，
1: 嗯，
0: 车技也比较好，但是还是保险起见，在穿越沙漠公路之前要稍微注意一点。
1: 尤其是地表温度，
0: 哎，对，
1: 就是你可能看到空气温度是这样，但是那地表它吸热，而且一天在暴晒，
0: 对，
1: 对轮胎，对于整个车的性能、水温啊，都是一种考验。
0: 嗯，
1: 但是确实会非常非常的过瘾啊。
0: 嗯，
1: 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真聊一聊，作为一个自驾游爱好者，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个梦，如何来达成？也就是我们从哪儿开始出发？
0: 嗯，
1: 从哪儿算作这条沙漠公路的起点，我们怎么操作啊？其中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把车运到那儿去，
0: 嗯，
1: 而另外一种呢，落地自驾，我在那儿租车，
0: 嗯，
1: 这两种方案到底哪一个对于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最可行？来给大家先介绍介绍吧，建议大家从哪儿出发？
0: 对，自驾新疆啊，很多朋友都是从内地直接开车过去，但是现在这个路程啊比较遥远，所以我还是推荐大家可以选择落地租车自驾。
1: 嗯，
0: 从两个点位，一个是从乌鲁木齐开始，一个是直接从喀什开始，因为这两个地方，
1: 啊，一北一南。
0: 对，因为这两个地方，无论是机场啊还是铁路的这个交通都比较便捷，
1: 嗯，
0: 大家这个落地之后的租车的选择也非常多。
1: 嗯，
0: 尤其是从乌鲁木齐，以前其实从乌鲁木齐到南疆来说，翻个天山，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比较极端的天气，
1: 嗯，
0: 可能翻山的时候碰上这个雨夹雪，
1: 嗯，
0: 可能就堵在路上了，
1: 嗯，
0: 这个时间就没有一个保证，
1: 对。
0: 但是现在这个天山胜利隧道贯通之后啊，确实从乌鲁木齐直接你这个大幅的缩短了咱们这个里程，
1: 嗯，没障碍了等于，
0: 嗯，对，
1: 嗯。
0: 然后从乌鲁木齐出发，那第一站咱们直接可以走到库尔勒，
1: 嗯，
0: 其实环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也是有一条路线可以，大家可以玩，
1: 嗯，那个更得走更久，
0: 对，那个走的时间非常久，
1: 嗯，
0: 然后三条沙漠公路大家可以选择性的走，
1: 嗯
0: 嗯，我是有一个比较长线的一个规划
1: 旅游计划，
0: 对，可以介绍给大家，大家可以试着这样走，
1: 嗯，
0: 就从乌鲁木齐出发，然后直接到库尔勒，
1: 嗯，
0: 然后再往下到玉里，其实就是天山胜利隧道这条高速的一个终点，
1: 嗯，
0: 终点站嘛，
1: 嗯
0: 嗯，然后从玉里穿这条沙漠公路，
1: 嗯，
0: 一直到切莫，
1: 嗯
0: 啊，等于就是你从北边的沙漠北边，直接到南边了，
1: 嗯，
0: 然后从切莫咱们往民丰开，
1: 从切莫往民丰，哦，
0: 对，就从下面往民丰开，
1: 嗯，
0: 到了民丰之后，向北，从
1: 再转回去，
0: 再转回去，从民丰，然后到塔中，然后再到这个轮台，
1: 哦，
0: 然后到轮台进行休整之后，然后往这个库车方向走。
1: 啊，
0: 到库车大家可以，库车可以待个一天两天都可以，因为库车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1: 嗯，
0: 库车大囊也比较建议大家去尝一尝，
1: 嗯，
0: 然后再从库车出发，然后到阿拉尔，然后再到和田，
1: 嗯，
0: 这是第三条穿越沙漠的公路，
1: 阿拉尔到和田，
0: 对，
1: 嗯，
0: 然后到了和田之后，和田有一家手抓饭，然后非常推荐大家，
1: 嗯，就是熟到已经拿这儿就当过门口胡同聊啊，
0: 对，全疆所有的手抓饭，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还是和田的那一家比较好吃，
1: 哦，
0: 对，盛天手抓，这个地方
1: 当地名牌，
0: 当地名牌，嗯，
1: 嗯，
0: 我很，但是他现在在其他地方也开
1: 有分号，
0: 有分号，
1: 嗯，
0: 很好吃。然后从这个和田，再往叶城，然后刹车，然后就到喀什，
1: 嚯，
0: 对。然后
1: 你这趟得多长？你先说啊。
0: 对，你这趟时间
1: 到喀什，
0: 对，到喀什，然后到喀什之后，你喀什可以玩个两三天，
1: 嗯，
0: 然后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往塔县去走。
1: 天哪！
0: 对，然后再回到喀什之后，你可以选择异地还车，或者是从喀什再开回到乌鲁木齐。
1: 嗯，
0: 对，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线路，但是一次性就把三条沙漠公路，然后整个南疆比较好的旅游的地点
1: 资源
0: 啊，资源都一次性就看到了，
1: 嗯。刚才你说的这条线吧，确实很多可能自驾游的朋友一听，哎，很有道理啊，
0: 嗯。
1: 但是真走起来的话，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
0: 对，
1: 你大概估摸什么？就按你这个，没二十天下不来了
0: 啊，至少二十天，至少二十天，
1: 嗯，
0: 因为你算上你休整，然后再加上去景点，
1: 嗯
0: 啊，然后去一些度假区啊，
1: 对，
0: 时间。
1: 你关键是这其中有一条高速，
0: 嗯、
1: 它会比这个轮台到民丰的这条520多公里的公路稍微短一点，
0: 嗯、
1: 但是也没短多少，
0: 没短多少，
1: 就是从阿拉尔到和田。
0: 对，三条沙漠公路，
1: 424，
0: 对，424公里。然后第一条从这个玉笛到切莫的这条、
1: 嗯，
0: 就是咱们第一条走的这条路，300多公里、嗯嗯。
1: 这个一天可以到。
0: 对，所有的其实沙漠公路，你一天时间内都可以穿越到。
1: 嗯嗯。
0: 啊，因为新疆的这个实践，它天亮也没有很晚，然后它日落很晚，就是大家这个旅行的时间会被拉长。
1: 这个我们先说明啊，就是刚才运泽提到的这条线路当中，第一条也就是从玉里到切莫，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它是环沙漠公路、
0: 嗯、对，它是环沙漠公路当中的
1: 一节
0: 一节，但是你也可以理解为穿越，因为它也是在沙漠的中间修的
1: 啊。对对对，而且特别新、
0: 嗯、
1: 是2022年公车，
0: 嗯，
1: 所以道路交通条件啊，包括就是你看到的是满眼幸福和希望的那种感觉，在这条公路上应该是能极度满足你的这方面的、
0: 嗯嗯、
1: 而且呢它300多公里大概一天下来就能够到达补给站，那不叫补给站了，那就直接到达终点。
0: 对，到达终点其实不用一天的时间，嗯、大家可以、就是、
1: 半天，
0: 对，半天，多半天嘛，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到下一条沙漠公路的起点，可以直接到民丰了，就是走完这条沙漠公路之后直接到民丰、
1: 嗯、
0: 然后做一个休整，然后第二天再北上再回去，
1: 那条路就非常远了、
0: 对。
1: 我多问你一句啊，刚才你这条线至少20天、
0: 嗯、
1: 就算我按你的路走，
0: 嗯，
1: 那如果真的选择落地自驾、
0: 嗯、
1: 这是不是就有点没有自己的车那么心里有数了？
0: 如果时间这么长的话，当然自己的车自己肯定是更了解，
1: 嗯，
0: 但是如果租车的话，提前去看好车辆的一个状况，
1: 嗯、
0: 而且很多这个
1: 你跟他说你的要求，
0: 对，汽车租赁公司他的这个车辆有很多都是准新车，就可能才开了几百公里、
1: 嗯、
0: 几千公里的这种、
1: 嗯、
0: 应付这些路段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而且其实现在新疆并不像大家想象那样说这个路途遥远又不好走，
1: 嗯，
0: 就即便是沙漠公路里它也都是新新的这个柏油路，它随时在修、
1: 嗯、
0: 啊，没有什么，就不像109国道啊，那条公路上因为高海拔地区它有很多炮弹坑，路基沉降，多年冻土这样的一个路段，在新疆不存在这个问题，
1: 嗯、
0: 而且它的路越修越好，然后中间这个每一条原来的国道它都其实按这个国家高速的这个标准去修的，
1: 这样大家就可以放心了，不管什么样的方式，如果是照运泽这么说啊，我觉得落地自驾其实相对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案，
0: 嗯，对，
1: 因为如果全程都自驾、
0: 嗯、
1: 那就是另外一个系统了啊，
0: 对，
1: 那就是职业旅行家他有可能会一年跑那么2-3趟。
0: 对，如果大家说选择这个旅居生活的话，没事耗几个月就在新疆，
1: 嗯，
0: 这个没有问题。
1: 对，
0: 而且就按我刚才的这个路线来说，你可以把这个时间再拉长，
1: 嗯，再放大，
0: 对，再放大。但是如果大家时间紧张啊，我又想这个完整的去感受新疆这个沙漠地带的话，
1: 对啊，
0: 这条线路还是落地租车是比较方便
1: 快，
0: 嗯
1: 啊，就是来去的也比较从容，
0: 嗯，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记得要慢一点，小心车辆打滑哦。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4: 可回收垃圾。
3: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5: 我干垃圾。
3: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6: 我才是干垃圾。
3: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10分。接下来塑料袋，
4: 有害垃圾。
3: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你好，
11: 你好 ，How's it going？
1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乌龙茶里的铁观音。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说说怎么品味哈、怎么喝这个铁观音。
1: 你要说那么热闹是吧，也喝不着，或者说方法掌握不好，这时候你仍然喝不到好茶。所以呢，这铁观音呢，它跟别的茶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更强调器皿，就是茶器、茶具和手法。它和其他茶不一样。其他茶可你放那儿啊，你就把温度掌握好了，你就可以喝了，像绿茶。但是铁观音呢，恰恰不能放那儿就喝。
0: 对，比如说您手里得了一个挺好的哈，这么几两铁观音，
1: 对，
0: 但是您要是知道更好的气泡方法，更适合它的，这茶的品质就会在您手里啊，这个100%的发挥出来。
1: 对，
0: 嗯，
1: 你看过去说、有句话叫善行还需善言，就是你做好事帮助别人，你还得把话得说到了，让人家的心里能够接受。不要像那接来食，就是说你来吃来吧，这给你了，那可能人家有点自尊，人都不会吃。所以善行还需善言。那么咱们好茶还需好冲泡，
0: 对，
1: 也是同样道理
0: 啊。那咱们就先说说这个美食美器嘛哈。那铁观音，如果我们冲泡的话，应该选用什么样的这个茶具是比较合适的？
1: 咱们先说上选，上选铁观音，上选什么意思？就是最好的用的方式啊，就是用盖碗。而且还不要用绿茶那种大盖碗，就要用中号或者偏点小的盖碗。那么盖碗小大怎么掌握呢？那么我告诉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您就是在外边如果买它给您打成零包的那一小包茶，一般是7克。如果您把茶放到这个盖碗里头，经过2泡到3泡，这个茶平了这个盖碗的这个上口沿了，这个最合适。放到3泡以后它鼓起来了，太多了，那就是茶叶你这碗小或者茶叶量大。如果它没有平挖着心呢，证明茶叶小，茶叶量小。那么茶叶量大和量小，也就是说你杯子茶碗大太大或太小都不好。为什么呢？它有一个最佳比例。如果说你茶叶放的太多，那么你可能不习惯的话你会觉得苦。如果茶叶放的太少或者杯子太大，盖碗太大，你会觉得很淡，不煞口，老觉得这茶怎么不没劲儿？
0: 不过
1: 不是那茶没劲儿，是您那个放茶少了，或者说您那盖碗太大了。你看盖碗有大的，就是喝绿茶的，成都是吧？那茶馆里的白龙门诊，他要喝这茶，那都是大号盖碗，是吧？那么咱们如果喝这个铁观音类的乌龙茶，那么不能用大号盖碗，要是中号偏点小的盖碗，具体大小，刚才咱们说了这标准了。首先咱说啊，瓷器为首选。那有人说了，说我有这个紫砂行不行啊？紫砂也行，但是第一是不方便，第二它夺味。为什么呢？紫砂是陶器，陶器啊它对这个茶的香味有一定的吸附作用。所以你挺好的茶是吧，你这个沏完了这以后，铁观音呢、你怎么喝着跟茉莉花茶那茉莉味儿，你说为什么呀？
0: 这个一部分香气吸附在这个紫砂里头了。
1: 对，就是您前两天的那个茉莉花茶那香味留到这儿了、是吧、那你说我那好吧，我用玻璃杯，我玻璃杯不挂香不留香、玻璃杯也不好。玻璃杯不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它那个温度啊方式和你往外倒都不方便。所以呢就上选就是刚才说了，就是这个盖碗，是吧？盖碗的它整个一套组件呢，应该包括一个碗，就碗体下边一个小托底儿，上边有一个盖，这个三件套是吧？另外呢，你在如果咱们家里边沏啊，稍微咱们要点程序，或者说俗话说讲究一点，那您还预备点什么呢？你说还应该有什么？
0: 起码得有喝茶的杯子，而且你要把它这个茶先倒一个公道杯里是吧？
1: 对，另外在倒的过程中啊，为了防止那碎茶叶沫什么的进入这个杯子，你还没有一个茶滤，就跟漏斗状那么一个东西，
0: 对，像篦子似的，
1: 篦子。另外这些东西你放哪儿呢？你的水完了流的满桌子是都不也不行啊，是吧？您还得有一个茶台那么最简单的我觉得应该包括这些东西。当然家里边往往不是都具备，你像我说这么热闹嘛，我喝茶也没这么多东西，我就没有茶台，因为我家啊它没地儿放这茶台，人家给我一 挺大一茶台，我都在搁一边搁着，搁不下我这桌子，搁茶几儿我又真的禁不住。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折中一下，
1: 对，
0: 按照自己的这个方便程度哈、啊，既讲究又别那么矫情。
1: 这就是咱们说，您可以不去做，但是您不能不知道
0: 哦，
1: 是吧？许我不去，不许我不会。您得知道，您别回来上人家那儿，人给您喝茶，您不知道这干嘛的，漏怯了。
0: 哦，对，
1: 是吧？公道杯刚倒回去还没分呢，您就端起来咕嘟咕嘟，您给喝了，这里头让朋友就是
0: 就
1: 是吧，您也尴尬，朋友也笑话，是吧？
0: 所谓的这个公道杯哈，咱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比如说这个茶，通过这个篦子篦进去之后，分别给各自的这个小茶碗上斟上，是吧？
1: 对，
0: 先倒到这个杯子里，这个杯子叫公道杯。
1: 哎，公就是公开的公，
0: 嗯
1: 啊，道就是那个道理的道，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实际上你叫公道杯啊，或者是它就是起一个小茶盂的作用。
0: 对，
1: 因为你要是由这个盖碗直接往你这个小茶杯里饮用的杯里倒啊，小非常困难，因为那杯子就牛眼杯很小，一口甚至是就喝下去了。那怎么办？我先放一个稍微大点的一个。这个公的杯里，然后呢，你比如说有六个人喝茶，四个人喝茶，哎，哗，我就循着这么一倒，然后看哪个多点，哪个少点，不行，嘚儿，我又走一溜，这个叫关公巡城，是吧？那么公道杯的作用实际上就这个。另外还有一点啊，咱们喝为了要喝到好的味道，那个剩茶您就不要再喝，只要茶一凉，您就别再吝惜。哎呦，这茶还没喝完呢，我热热再喝，我兑点热水再喝吧。那说实话，就喝不出那好味儿来了、
0: 哦。
1: 那怎么办呢？您就干脆给它倒了，倒到茶菜里，或者您倒一个大碗里头，然后再沏新茶再泡。
0: 所谓品味，品味嘛。
1: 对，这个呢，咱们说的是怎么去喝，但是怎么泡这茶也很有讲究。以前咱们说过，你比如绿茶叫什么？叫沏泡。你甭管是上头茶叶、中头还是下头，是吧？都是什么呢？茶和水一体，都在这杯子里边，
0: 不分啊，
1: 不分。
0: 嗯，
1: 那么咱们上次有一次讲到这个
0: 凤凰单丛
1: 啊，大红袍单丛这类的，咱们叫什么泡？
0: 淋泡。
1: 对，
0: 淋
1: 泡法。淋泡法什么意思呢？把茶叶放在那个茶滤子里头、茶篦子里头，然后用热水从上边慢慢的淋浇下来，
0: 就直接浇到这茶叶上，
1: 直接浇到茶叶上，然后呢，它就到下边那个公道杯里边了，那么今天咱们讲这个铁观音茶，既不是这个
0: 沏泡，
1: 也不是淋泡，它叫什么呢？叫冲泡。冲泡实际上啊，它也不是说拿水一冲就行了，它中间要稍微停一个过程。严格说呢，叫冲。这冲跟泡呢，区别在哪儿呢？区别就在于时间，就是水和茶在一起的时间。咱们一般讲第一泡叫洗茶也好，叫润茶也好。那么一般的来说，如果您的茶是普通茶，不是特别老的那种茶，那么您有5秒钟，不要超过8秒，是吧？然后您把水倒出来，这茶可以喝，也可以不喝。然后您二泡水仍然要开，二泡呢大概在10秒到12秒。您这数着数都不要紧，是吧？然后给它倒到公道杯里，你就可以正式开始喝了。因为一个碗很小，您倒出来的话，如果两个人喝呀，一人也就是一两杯，换句话说一两口就喝完了。那么您在3泡4泡这儿延续下来，一般过了3泡之后，根据茶叶的情况，您要给它遮一个，给这茶叶放到这面啊，放到这个茶盖上的，然后呢倒一个个，再把这茶，是吧，用那个用它有一个拨具给它再分到那儿。你要不太讲究，拿手摁一下也行。有客人那边用手啊，人不敢喝了，自己家里我就用手，或者用一个其他小勺都行。然后哎，您呢在这分之前还有一个闻香。2泡到3泡之间您别忘了这闻香。
0: 对，
1: 闻香什么意思呢？有双闻，一个要拿起那盖儿来，就是茶碗
0: 的
1: 那个盖儿。哎，您闻的时候，哎，米夏，你介绍一下你怎么闻，跟大家说说。
0: 托肖老师的福，我刚才又喝了上好的这个铁观音哈。肖老师说，这喝茶不仅仅是喝，是饮哈，同时闻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审美途径。那我们说这个闻，可以闻这个盖碗上面的盖儿。我一开始呢是把这盖碗正对着自己的鼻子，然后也挺香的，但我要努力的吸，是吧？
1: 有点傻，
0: 有点傻，漏了点气。然后这时候肖老师说，你可以把盖儿稍微移动一下。哦，我这么一移动，我发现真的有变化。 因为这么一动有这个气流的这个变化，
1: 对，
0: 而且这个香气是若有若无，你就更加感觉到，
1: 太对了，重点就是若有若无
0: 啊，你就更加感觉到这种香气带给你的这种享受，
1: 是
0: 淡淡的那种香味儿，真的是若隐若无，你要是细闻呢好像还没有，你要是不闻呢它还萦绕在那儿，
1: 它这个情趣就在这儿。另外闻呢

0: 您自己不舒服，别人看着也不舒服哈。这是我们说，品味乌龙茶的时候，闻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哈。
1: 嗯、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2: 来，干杯，干杯！
1: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跟您说说乌龙茶里的铁观音。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说到了哈，品味乌龙茶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是去闻它。
2: 是，
1: 我们说可以闻盖碗的这个香味儿，盖碗的这个上面这盖儿的香味儿。
2: 对，
1: 还能闻哪儿啊？
3: 还有就是把茶叶倒出来之后闻那个咱们盖碗那碗底。
1: 哦，
3: 这俩香味儿是不一样的，你看很怪。
1: 嗯，是。
3: 哎，它底下那味儿可能就更浓一些。
1: 哦，
3: 因为它，你想它那么多茶叶附着在那儿，另外它整个的表面面积大。
1: 嗯，
3: 所以那个，所以你要吸。

0: 先闻呐、盖儿，再闻那碗底。
1: 对，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它是加重的过程。
1: 嗯，
0: 如果你先闻闻那盖儿，那先闻那底，你再闻那盖儿，你会闻哪儿香啊？找不着这香味儿。
1: 强烈刺激之后，再简单的刺激不行了，是吧？
0: 对，
1: 嗯。
0: 所以你看啊，闻完了之后，你给它茶叶再归位，还倒把底儿做面，面做底儿倒过来，继续，你还可以再冲泡。
1: 嗯，
0: 那咱们讲了气泡有余香，但是我觉得如果您不是特别的在意的话，不一定非得气泡不可。我个人感觉五六泡之后，这香味就味道就差很多了。
1: 哦，
0: 那么咱喝茶呢，主要品这个铁观音品什么呢？有一个叫观音韵啊，韵味的韵，茶韵飘香的韵。这观音韵呢，很难用语言具体去描述。那么第一，要靠你自己的这种味觉、嗅觉的灵敏程度。
1: 嗯，
0: 你感受的一种对心理的一种影响。
1: 嗯，
0: 还有就是包括您的饮茶习惯，还有更重要的，你茶本身。是怎么样？
1: 嗯，
0: 那么你说米夏，刚才你喝的话，如果你觉得这个茶的特点是什么？这个就是观音韵。你刚才喝咱们那个茶、
1: 哦，
0: 你的感觉是什么呢？
1: 首先，之前我挺期待的，因为又和夏老师坐在一起，面对面的聊茶，我觉得受益匪浅，这是一件很高兴的事。
0: 咱别老聊这个，进入主题，
1: 就很期待嘛哈。因为我们事先沟通过，夏老师说这个茶应该是冲泡方法啊，那我就来操作，我就来泡了这个铁观音。首先我是把茶放到这个盖碗里了，然后呢用沸水给它淋上，由杯壁啊一圈给它淋上之后，淋完了之后呢，把这盖儿盖上了，盖上大概有五秒钟左右，就像夏老师刚才说的五秒钟左右，这第一泡茶呢我就给它滗出来了。嗯，茶汤很清澈，是那种淡淡的金黄色，这时候茶香也就出来了。
0: 嗯，
1: 因为现在的制茶工艺，肖老师刚才也说了啊，都是可以人为控制的，
0: 就空调
1: 茶抽湿，所以第一泡茶也很干净、
0: 嗯，
1: 所以我们把第一泡茶也喝了。这个茶入口之后呢，是很绵软的，您觉得唇齿之间都变得很润滑，
0: 是
1: 不涩，一点都不涩哈。嗯，第一泡茶喝了之后，我们还闻了一下这个杯盖。淡淡的清香，然后又冲了第二泡，这个第二泡我感觉要比第一泡要浓郁，而且边喝边聊嘛，我发现这个回甘啊、
0: 嗯、
1: 它不是说入口之后马上就回甘了，不是，
0: 对，
1: 是我和肖老师在聊天，我这嘴里并没有茶的时候，这个回甘哎不觉如缕，若有若无的出现了。嗯，
0: 这就是所谓入口绵软，回甘什么？
1: 悠长。
0: 对
1: 啊，我觉得我这些所有的正面的，这种很欣赏的这种感觉，或者说审美愉悦，就是肖老师说的所谓的观音韵。
0: 对，
1: 嗯，
0: 那么大家可能理解不一样，有的可能呢，理解的是入口这段。你比如我对入口比较强调，
1: 哦，
0: 啊，就入口不能哽，不能窜。那么回甘呢？哎，我也细细体会。还有人呢，可能更在意这茶涩不涩。
1: 哦，
0: 也有时候可能啊，你入口涩，入口苦，回甘会更甜。
1: 哦，
0: 就等于你经历了这个风霜了，你回来这个甘，你就能感受的就是更真切一点。
1: 哦，
0: 那每个人都不一样，每种茶也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呢，咱们我觉得喝这个铁观音茶，我建议您应该预备两种不同的品种。如果您每天老喝同一种茶，或者上下午老喝同一种茶，您会产生审美疲劳。因为同样的茶，同样的手法，同样的水温，您没有一个新的变化，会感觉疲劳，慢慢您喝不出茶好来了。
1: 嗯，
0: 那么您最好是两种，这两种茶呢，应该是风格略有差异的。你比如说有夏茶和秋茶之分啊，或者说是传统手法和这个现在空调茶之分，这样你能更好的去体会领受这个铁观音的妙处。
1: 嗯，没有对比，没有鉴别，因为有差异化哈，
0: 是，
1: 所以我们就会感觉到它的个性，这种审美享受呢可能会更加的丰富。
0: 对，
1: 说到这儿了哈，问肖老师一个问题、
0: 嗯、
1: 啊，这也是听众提出来的、
0: 嗯、
1: 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美食配美器，尤其是这个冲泡茶叶的时候哈，可能不同的茶我们要找不同的器皿。
0: 对，
1: 但有的听众朋友说，那比如说我用那种金属的保温杯或者是金属的容器来、
0: 嗯、
1: 冲泡茶叶好不好呢？可不可以呢？
0: 这看您喝什么茶， 今天咱们聊的是铁观音类的，那么我建议如果您要是出于携带的需要，或者说出于比如说方便，我在办公室不便于用盖碗，这个也太夸张了，我老板看见是吧，该有意见了，
1: 就是
0: 您是喝茶的，您是上班的是吧，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可以用。那是怎么叫可以用？在一定前提之下，您先把这茶呀给它冲泡出来，您再把那茶汤，就是茶水，您倒到您那个，比如说您有一个特别讲究的，从哪儿人送您的，或者买的一高档的几千块钱的钛合金的杯子，您挺愿意宣扬一下这个的，可以，您倒到那里边，或者说您那个冬天是吧，胃弱，说铁观音本身它略带点寒性是吧，凉性，那么您放的一个保温杯里也可以是吧，但是尽量不要把盖盖太严，同时一定要掌握叫茶水分离这个原则。
1: 嗯，
0: 铁观音如果茶水不分离，那您叫白喝不说，您还糟蹋这茶了。
1: 哦，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您不能把您这个茶和水都放在您这高档的这个
0: 就变成
1: 金属制的保温杯里头。
0: 对，变成沏茶了就不行了。
1: 嗯，
0: 其实严格讲，绿茶你茶水分离，您这样试一试，都和老在杯子里泡的都不一样。
1: 哦，就是说其实我们不太推荐用这种金属的杯子，
0: 对，
1: 除非您是没办法方便携带啊，或者说您去开个会挺长时间，您说您拿一盖碗这也不太合适是吧，
0: 是，
1: 嗯，
0: 你看金属杯子它在国外也流行了一段，它其实最早先是部队用的，它和那个袋泡茶是同时兴起的。
1: 哦，
0: 一开始呢就是西方人也是散茶，但是你要部队行军打仗，你弄点散茶极为不便是吧，
1: 嗯，
0: 那么它就做成那个袋了，一个个袋呢它用金属的杯子，铁杯子这么弄，因为在暂时不可能非常讲究，但是现在咱们说一遍，你用金属我建议您用两种金属，一个是钛合金的那杯子很贵，可能得一两千块钱。再有就是呢，用304不锈钢，就食品级不锈钢。
1: 哦，
0: 您买这杯子别贪便宜，便宜没好货，是吧？那都是不锈铁，它对人体有害。
1: 嗯，
0: 还有您绝对不要用铁杯子，铁杯子沏茶有铁锈味。
1: 哦，
0: 不要用铜杯子，铜离子对人体有害。
1: 哦，
0: 它不仅让您说不出话来，是吧？容易得喉炎。你看过去说雅泉。诸葛亮的雅泉什么意思，就是那里边含有铜离子，喝了以后这人说不上话，另外对可能对生殖系统还有影响。
1: 哦，
0: 那么其他不明金属的这种杯子铅的更别说是吧，重金属对人危害更大。
1: 嗯，
0: 简单的说我不提倡用金属杯。
1: 如果您实在要用哈，那比如说什么茶是不能用金属杯子，比如说绿茶可能就不太适合。
0: 哎，对对对，哎，除非就是您迫不得已要用这金属杯。
1: 嗯，
0: 首先您在家里不要是吧，您如果您在那个写字楼办公室里边用的话，也不要拿它去沏茶。
1: 嗯，
0: 仅仅拿它去盛这茶。
1: 对，盛了已经沸出来的，没有茶叶的那种茶，
0: 仅仅是茶水茶汤。
1: 不提倡用这个金属的杯子来烹茶，
0: 来
1: 泡茶，而且你也看不见茶汤的颜色，
0: 是，
1: 嗯，看不见茶叶在里面飘摇的这个形状啊。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终于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不少朋友都跑来问我说，哎呀，比如说什么结婚纪念日啊，约个会呀，挑什么礼物好呢？我跟他们说呀，这玫瑰花肯定少不了，那咱们呢也可以整点心意，比如说做一个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听着就高级，对吧？这不仅是一个甜品，还能够美容养颜，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再配上一杯无花果下午茶，哎呦，那感觉就像是把所有的清新和甜蜜都装在了杯子里，不仅可以庆祝纪念日，更是表达对另一半的满满爱意和关心。好了，别等了，赶紧行动起来，让这份独特的礼物成为你们共同的甜蜜回忆吧。
9: 准备的食材有莲子、桂圆、百合、银耳、玫瑰花、无花果、百香果、黄柚、陈皮。
8: 要做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咱们先把食材准备齐。莲子要泡软去芯儿，这样吃着不苦。桂圆干呢，剥壳清洗干净，它能补血，对女生特别好。百合也得剥开，它能安神还能润肺。银耳提前泡发撕成小片，吃了对皮肤好。玫瑰花用干的就行，不用太多，主要是提香，掰碎备用。陈皮也得来点，它能帮助消化，让甜品吃着不腻。提前用水激发香味，然后切碎备用。接着取一半的玫瑰花、陈皮和面粉搅拌均匀，再加入桂圆水和面，醒面20分钟之后加料，并且制作成形状，卷起来，刷点油，上锅蒸15分钟，再焖个2分钟就能吃了。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吃了对身体好，能补血、安神、润肺，还能养颜。再配上一杯百香果、无花果和黄柚泡成的下午茶，哎呦，适合那些咱们想调理身体，并且晚上睡不好觉的女性朋友。吃完这陈皮玫瑰桂圆卷，不仅身体舒服，更是让心里头也美滋滋的。这就是个实在的甜品，里面全是好东西，吃了对身体好，还能养颜。想象一下自己亲手做了这个送给家人朋友或者爱人，他们一吃那高兴的样子，你看了也开心。这甜品啊，谁都能吃，不管你是工作忙的还是需要养生的，都可以来尝一尝，感受一下里面的心意。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7: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
0: 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听是谁在唱歌，他们是刘若英和黄韵玲，我是春晓，又在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了。有时候啊，我们听到一些安静的女声，就好像是在听一个伤心女孩的诉说一样，会跟她一起感慨时光，也会一起微笑着用心去怀着希望。你会不会也有这种感觉呢？

一种念头往热灵带来。有一种音乐是不需要太多的矫情煽动，云淡风轻也很隽永动人。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和春晓一起分享沿途的音乐美景。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感情受伤不应该连累黑眼圈，眼圈发黑不断的轮回的憔悴过后其实是妩媚，想念带来了约会，失眠逼出了体会。

我很幸福，真的幸福，却渴望得到你的祝福。我很快乐，真的快乐，却还是觉得依依不舍。祝我幸福，这是杨乃文一首笑中带泪的情歌之作。总有一个人，我们是不能放下，不能遗忘。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5: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我

0: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我是春晓，在这里呢，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
1: 耳边响起的是周杰伦熟悉的声音，退后。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现实中凡事退一步是很难的，往往会选择冲动，而一时的冲动也许会造成永远的失去。

一段故事的开始，一段故事的结束，生活还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不曾停止。以一种新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也许你会发现生活还是美好的。范玮琪带来《启程》。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Goodbye， 东京铁塔的祝福。每一次听到江美琪的这首《东京铁塔的幸福》，安静旋律响起的时候，总是感慨良多。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最后带给你的是蔡健雅的这首《若你碰到他》。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泰国人，
3: 你出生在泰国。
4: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5: 你是泰国人，
6: 我是泰国人。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9: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0: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太谷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宁心聚力起新城。2026年7月29号至31号，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这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55开局起步的关键之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区党代表齐聚一堂，回顾奋斗历程，共商发展大计。本期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次大会，深入了解县区党代会究竟是什么，它承载着怎样的作用和意义。党代表大会是党的各级组织讨论决定党的重大问题和选举党的领导机关的会议。县区党代会及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党的代表大会，属于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范畴。从制度定位来看，县区党代会是本地区党的地方各级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和决策机关，这一地位来自于本地区全体党员的授权。县区党代会按照民主集中制要求，在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基础上，由党员选举产生代表，代表本地区全体党员的意志，集中本地区全体党员的智慧。从制度严格来看，党的14大党章将县及以上各级党代会的任期统一规定为5年，从根本上确立了党代会的制度规范。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由同级党的委员会召集。太谷区第三次党代会的召开，正是严格遵循这一制度安排。太谷区第二次党代会于2021年召开，5年后如期举行第三次党代会，充分体现了党的组织制度的严肃性和连续性。从职权内容来看，根据党章规定，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主要行使4项职权：听取和审查同级委员会的报告，审查同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讨论本地区范围内的重大问题并作出决议，选举同级党的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这4项职权相互衔接，有机统一，涵盖了工作总结、工作部署、重大决策和人事选举等核心内容，形成了县区党代会完整的权力运行闭环之中。第一，总结过去，审视工作，听取和审查同级委员会的报告，审查同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是对上一次党委会以来本地区党委工作和纪检工作的全面检视。这一过程不是简单的程序性安排，而是通过代表大会这一最高决策平台，让全体代表对过去5年的工作实际进行集体审议和民主监督。报告写得好不好，工作干得实不实，都要接受代表的严肃审查。太谷区在第三次党代会召开前，区委专门召开二。

届17次全会，审议党委工作报告草案和纪委工作报告草案。区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两份报告的起草工作，强调要确保目标清晰、举措务实、保障有力，还专门召开座谈会，听取离退休老干部的意见建议。这些扎实的准备工作，为的就是确保报告能够经得起代表的审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第二，谋划未来，做出决策。讨论本地区范围内的重大问题并做出决议，是县区党代会行使决定权的核心体现。未来5年，本地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党的建设如何推进，民生改善如何落实，都要在党代会上形成共识，做出部署。太谷区第3次党代会报告被定位为指引太谷未来5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这份报告事关太谷未来5年的发展大局，事关全区人民的根本福祉。第三，选举班子，配强队伍。选举产生新一届的区委和区纪委，是县区党代会最重要的人事决定权。一个地方未来5年的发展，关键在党，关键在人。通过党代会选举产生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将担负起引领本地区未来5年发展的历史重任。太谷区第3次党代会的一项重要议程，就是选举产生第3届区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区纪委委员。区委对此提出了从严标准的要求，强调要确保选举结果既体现组织意图，又反映党员意志，确保选出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领导班子。县区党代会的意义可以从政治、组织和实践3个维度来理解。从政治层面看，县区党代会是地方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是党的一项根本性的组织制度。坚持和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实现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促使党内政治生活更加民主化、正常化、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都具有重要意义。县区一级处在党和国家政权体系的基础层级，是联系基层群众最紧密、服务人民群众最直接的关键环节。县区党代会的胜利召开，本身就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规范化的集中体现，对于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组织层面看，县区党代会是党内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广大党员和党代会之间是经过选举形式的授权与被授权关系，尊重党的代表大会的职权，就是尊重党员的整体意志。县区党代会代表来自各行各业、各条战线，汇聚的是本地区全体党员的意志和智慧。这种制度安排确保了党内重大决策能够充分听取各方意见，集中各方智慧。太谷区在筹备第3次党代会过程中，广泛征求各方意见，从离退休老干部到各部门各领域，充分体现了汇集全区智慧的民主精神。从实践层面看，县区党代会是凝聚共识、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党代会承载着总结5年奋斗成果、谋划未来发展航向的重大使命。一次成功的党代会能够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鼓舞斗志。正如太谷区委在2届17次全会上所指出的，筹备好、召开好这次党代会，事关全区发展大局，事关太谷长远大计，对于统一全区思想、汇集全区智慧、凝聚全区力量、完成15各项目标任务、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京太谷新篇章，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站在2026年的时间节点上审视，太谷区第3次党代会的召开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这次大会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恰逢15开局起步的关键之年。14五期间，太谷区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撤县设区平稳落地，
融入晋中市中。

0: 新城区发展格局稳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著，民生保障持续改善。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十五五的蓝图如何描绘，中国式现代化金太古的新篇章如何谱写，都需要在这次党代会上给出明确答案。太古区作为晋中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服务全市发展大局、彰显自身特色优势的双重使命。区委明确提出，要立足太古产业基础和特色优势，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推动高质量发展。党代会报告既要符合上级精神，又要立足太古实际，回应群众期盼。这充分体现了县区党代会承上启下的独特定位，既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又要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的开展工作。太古区第三次党代会的筹备和召开，严格遵循了党代表的制度规范和程序要求。从区委常委会的专题研究，到二届十七次全会审议通过报告草案，从广泛征求意见到严谨细致核准代表和候选人名单，从全流程推演到会务保障，每一个环节都体现了规定程序一步不省、既定步骤一步不乱、关键环节一个不落的严谨态度。这正是坚持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生动实践。盛会启幕，蓝图徐展，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古区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不仅是全区党员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更是太古未来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这次大会汇聚了全区上下的智慧和力量，必将在太古发展史上书写浓墨重彩的时代篇章，引领太古在“十五五”征程上阔步前行，再创佳绩。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接下来重播太古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晋中市太谷区四套班子领导开展八一慰问活动。出席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报到。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8号，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
2: 会议指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侨界群众思想，画好侨界最大同心圆，要发挥侨联优势，着力做好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联系服务工作，抓好侨商侨企来太谷考察投资牵线搭桥、宣传推介等工作，要切实加强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为侨联组织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0: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为传承拥军优属、拥政爱民优良传统，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区四套班子领导分别开展走访慰问，深入驻区单位、退役军人家中，送上慰问物资与节日祝福，感谢广大官兵、退役军人长期以来为地方平安稳定、经济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
1: 在参战人员吉东林家中，区委书记张立维与他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他的身体健康及家庭情况。张立维认真倾听他讲述战场上的英勇事迹，感谢他为国家和人民做出的贡献，叮嘱他保重身体，保持乐观心态，并要求随行部门和属地乡镇要主动靠前服务，精准落实各项优抚政策，用心用情用力做好保障工作，切实解决好他的实际困难，让党和政府的关怀落到实处。随后，张立维一行专程走访慰问参战老兵杨丕寿，与老人促膝而坐，亲切交谈，详细询问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日常生活起居和家庭近况，细致了解各项优抚政策落实落地情况。走访过程中，张立维认真倾听老兵深情回忆军旅生涯的峥嵘岁月，深切感受老一辈军人忠诚报国、无畏奉献的崇高品格。同时，他暖心叮嘱老人要保重身体、乐观生活、安心安享晚年，并细心告知，生活中若有困难和需求，可及时向社区及相关部门反映。党和政府始终牵挂着退役军人的生活，会全力为其排忧解难，提供帮扶。张立维强调，参战老兵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更是地方平安建设、国防事业发展的工程。老一辈老兵义无反顾投身军旅，以青春和热血守护家国安宁，捍卫和平稳定，用坚守与奉献筑牢发展根基，其崇高的爱国精神和军人本色值得全社会永远学习，代代传承。他要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扛起责任，严格落实退役军人优抚安置各项政策，扎实推进双拥共建各项工作，要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暖心帮扶等服务活动，精准对接退役军人优抚对象的实际需求，用心用情解决生活难题，抓实抓细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持续营造尊崇军人、关爱老兵、拥军优属的浓厚社会氛围，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引导全区上下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凝聚干事创业合力，全力助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武警驻区某部，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孝明深入部队营区，实地查看部队营区建设、日常管理、历史传承以及官兵工作生活、文体保障等情况，并与大家座谈交流，认真倾听部队建设发展需求与实际困难，畅叙军民鱼水情谊。慰问中，张孝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太谷经济社会发展的全体官兵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一直以来， 驻太谷部队官兵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坚守岗位，刻苦训练，为地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广大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练就过硬本领，忠诚履行国防建设职责使命，同时积极参与地方建设，高水平推进军地军民深度融合发展。太谷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大力传承弘扬双拥光荣传统，用心用情用力为部队官兵提供优良服务，积极排忧解难，让大家心无旁骛，履职尽责，保家卫国，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在95岁在乡复员军人郝栓会家中，张向明向老人及其家属细致暖心交流。老人因年事已高，已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张向明详细询问老人日常起居以及各项优抚政策落实情况，叮嘱随行工作人员和属地部门要常态化开展走访生活难题，切实让高龄老兵老有所养，安享晚年。在退伍老兵杜新喜家中，张向明与他亲切交谈，详细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日常生活和家庭情况，认真倾听他讲述峥嵘军旅岁月，感谢他为国防事业和地方稳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张向明表示，老兵们是党和国家的重要财富，相关部门要始终牢记老兵功绩，用心用情做好优抚帮扶、关怀服务等工作，切实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暖心关怀。在退伍老兵王占元和吉友珍家中，区委副书记严立明与老兵促膝长谈，细心询问他们身体健康状况、日常生活起居以及家庭存在的实际困难，并向两位老兵致以八一建军节的问候与美好祝愿，充分肯定退伍老兵

0: 兵曾经投身国防，保家卫国做出的贡献。阎立民带队先后来到区武装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基层官兵及退役军人，为他们送去慰问物资与全区人民的深情厚意。阎立民询问了大家的日常工作、生活保障情况，对全体官兵长期以来恪尽职守、无私奉献、全力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守护一方平安的辛勤付出给予高度肯定，对退伍老兵曾经深度参与国防建设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阎立民表示，退伍老兵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希望老同志们保重身体，继续传承军人优良品格，积极传递正能量，相关部门持续用心用情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落到实处，用心用情为部队办实事、解难题，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深化军地双方交流共建，奋力谱写双拥工作新篇章。在武警驻区某部，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迎庆与全体官兵亲切交流，诚挚慰问，详细询问部队日常训练、生活保障、队伍建设等实际情况，认真听取部队履职尽责相关情况介绍。王迎庆对驻区武警官兵长期以来的坚守与付出给予高度肯定，对广大官兵主动担当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地方建设、应急处突、安保维稳等重点工作，为全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生和谐保驾护航表示感谢。王迎庆表示，全体武警官兵能够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优良传统，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战斗姿态，紧跟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工作要求，扎实开展练兵备战工作，全面提升应急处突、抢险救援综合能力，同时持续发扬雍正爱民优良作风，深化军地共建融合，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大局，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为太谷区高质量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持续贡献武警力量。区政协主席武正梅带队先后来到武警驻区某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区某部，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部队官兵，向大家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为他们送去慰问物资，共话军政军民团结的深厚情谊。武正梅一行实地查看了部队建设、勤务保障等情况，详细询问大家的日常工作、生活保障情况，对武警官兵长期以来恪尽职守、无私奉献、全力维护地方安全稳定、守护一方平安的辛勤付出给予高度肯定，对部队长期以来在支持地方建设、应急抢险、乡村振兴等工作中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武正梅表示，将一如既往地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全力支持部队建设，持续关注武警官兵的需求，积极协调相关部门解决实际困难，全力为部队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同时深化军地协作，在更多领域、更深层次开展务实合作，携手共同谱写双拥工作的崭新篇章。其他区领导也分别进行了走访慰问。
1: 现在是下午1:30，肩负着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重托，带着全区人民的期盼，出席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正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地陆续抵达会场，向大会报道。接下来的2天时间，代表们将按照会议议程认真履职尽责，为太谷发展出谋划策，共绘美好发展蓝图。
2: 在大会报道处，代表们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办理报道手续，领取代表证和文件资料。随后代表们认真研读会议材料。据了解，本次大会共有来自全区各条战线的281名党代表出席，他们中有领导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先进模范等，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为开好这次党代会，代表们广泛深入基层、深入一线，了解党员和群众所想所盼，话发展豪情满怀，谈跨越欢欣鼓舞。在未来的2天时间里，全体党代表将认真履行代表职责， 以积极的态度和饱满的热情，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确保圆满完成大会各项议程和任务。
3: 此次党代会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我能参加此次党代会，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作为基层一线的党代表，我将带着群众的心声参会，围绕社区治理和民生改善积极建言献策，共商发展大计，认真领会会议精神，第一时间把大会精神传达到社区，以实际行动抓好贯彻落实。
4: 作为党代表，我将认真履职，积极建言献策，未来五年继续与党建统领社区各项工作，持续深耕精细化治理，补齐服务短板，创新工作方式，凝聚党群合力，用情办好民生小事，全力建设平安和谐、宜居幸福的社区。
0: 7月29号，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张立维出席会议并讲话，张向明主持会议。
2: 出席预备会议的代表应到281人，实到275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及秘书长名单、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大会议程、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宣布了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名单、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大会副秘书长名单、大会秘书处各组负责人名单，宣布了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名单，宣布了大会日程安排、大会注意事项。会议指出，要统一思想，提高站位，深刻把握大会重大使命。区第三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召开的一次标定方位、承载使命、影响深远的重要会议。大会将全面总结过去5年工作，科学谋划未来5年奋斗目标、核心任务和实施路径，选举产生新一届区委、区纪委领导班子。开好这次党代会，事关全区发展大局，事关太谷长远未来，对于统一思想、凝聚智慧、汇聚力量、圆满完成十五五目标任务、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新篇章，意义重大而深远。全区上下要统一思想，各位代表要凝聚合力，认真履职，积极献言。大会筹备要严谨细致，做好会务，确保大会服务保障万无一失，井然有序。会议强调，要集思广益，履职尽责，圆满完成大会各项任务。各位代表要聚焦大会主要任务，集中精力，专心履职，推动各项议程有序推进，圆满完成。要聚精会神审议报告，让报告真正成为凝聚共识、引领发展的行动纲领。要高度负责做好选举，正确行使民主权利，真正把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选进领导班子。要知行合一，抓好落实，把确定的目标任务分解到岗位，落实到行动，以钉钉子精神逐项推进，逐渐落实，切实把美好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效。会议要求，要严守纪律，当好表率，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大会环境。优良会风会纪是大会圆满成功的重要保障。各位代表是党员中的优秀分子，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严明纪律保障大会风清气正，顺利召开。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大是大非面前头脑清醒，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要严守会议纪律和各项制度，自觉维护会场秩序，严格遵守保密规定，妥善保管会议文件。要严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以自身清正廉洁维护大会良好风气，树立新时代党代表的良好形象。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5: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6: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5: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7: 哎，感谢王哥。
8: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你记得带好雨伞，雨天路滑，注意脚下哦。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9: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0: 好歌不是用来听的，是用来感受的。我是王佳，和你一起把旋律变成回忆。

何洁2005年因为超级女声比赛获得年度第四名出道，代表作你一定要幸福。有专业的声乐功底，她几乎可以演绎任何风格的歌曲，好声音是她的天赋。成为辣妈之后，歌声比少女时代更细腻，更有穿透力。明明是个好歌手，但是搜索栏里留下的全是生活的一地鸡毛。2010年她出了一本书叫《何年何月何大宝》，那时候的他发行了粉丝们最爱的一张专辑《想要回到何洁》。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当时他出道五年，经历大热力捧，争议非议，解约回归，做艺人像是过山车跌宕起伏，而在是是非非之后，他选择做回自己。

很多人知道季文琪这个名字是从岁月渗透开始的，他酷似孙燕姿的声线，甜美的外表搭配高人气跟音乐才华，而看似不费吹灰之力完美的一切，让很多人一度以为他是刚出道几年的新人，却不知道他已经在乐坛蛰伏了十年，其中曾经为诸多的歌手创作作品，比如姚贝娜的《如果没有你》，快乐家族的《为你歌唱》，陈翔的《烟火》等等。

我们这一生都在不断的相遇选择，虽然有些人有些事情不那么如意，但你依然要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个人懂你悲欢，而在这之前你要一个人走过一些艰辛。或许在那些无人可靠的日子里，你曾心灰意冷，不被人理解，而总有一个人有可能成为你的例外，他会打破你的原则，改变你的习惯。每个人的故事或长或短，这些经历会让人明白，一个温暖的人能带来一段长久的感情，但在你遇到他之前，请你先成为那个可以感受跟释放温暖的人。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那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3: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4: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3: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5: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3: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6: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3: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7: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3: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8: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一路上的风景转瞬即逝，总是不停在变，我的影子也在不知不觉被时间慢慢拉远。那时听妈妈讲未来的色彩斑斓，披着床单的小孩也会有天

1988年，那英参加青年歌手大赛，获得通俗组金奖，因此得到了古建芬的赏识，成为他的学生，从而开始了自己的歌唱事业。1995年，他以一首《白天不懂夜的黑》让乐迷惊叹，成为大众肯定的好声音。而1998年的征服不仅征服了所有的亚洲音乐排行榜，至今仍然是 KTV 点播率居高不下的冠军曲。之后他又唱了很多好歌，在全亚洲继续开出红盘。他的歌声可以硬朗，可以轻柔，在蛰伏和狂放间游刃有余，只要他出现，就始终是歌坛当仁不让的大姐大。那

很多人喜欢许哲佩是从那首《气球》开始的，也有人很遗憾的就停在了《气球》里。许哲佩几乎每年至少一张的进度在当时发专辑，其中《许愿盒》是有一点淡淡的童话公主风，美好的马戏团一号呢就像是音乐盒被打翻了一样，切分音三拍小调变调滴滴答答的。许哲佩的歌标志性很强，不管是喜的悲的甜的苦的，你都会为他们感触动容。所以有人说听许哲佩的歌像是在云端听童话，高级奇趣有丝绒感。

0: 我可以。
1: 我不信，天哪，我算什么东西？想尝试，想逃避。

基于心态的不同，每个人在旅行中看到得到的都不一样。旅行摄影师说，我把每一次旅行都看作是一块空白的画布，没有章法，毫不设限。从踏上旅途的那一刻开始，所有经历都变成了五彩颜料涂抹在这块画布上，成为我的一幅独版画作。如果最初旅行我迫切想要感受他人的生活方式，那么现在我更趋向于享受自己的节奏，在寂静的山谷中通过摄影来拥抱整个世界。摄影是一种使命，我想通过镜头把这里的美景让更多人看到。生活艰难时，是大自然无私地治愈了我，我要把这种治愈的力量传递出去。这种离家上路的冲动，是刻在人类基因里最原始的浪漫。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0%，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

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旅行作家阿尼惠斯曼曾经说，风景固然重要，但旅行中最让我念念不忘的还是旅途中相遇的那些人。我在被世界改变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世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和无数人邂逅重逢，才是自己对这个世界产生的最长久影响。那种好奇心有时源自于我的内心，有时源于我在异国他乡不期而遇的人们。

0: 红曾经在上海读过5年的小学，14岁搬家到香港。由于期间一直不断的搬家，所以选择了美国远程的函授教育，一直读到高中。在那些空闲的日子，他还为妈妈的英语教材编写了近百首曲子，并且为这个教材的英文发音录音。他在2005年出道，最初唱片公司采取听其声而不见其人的宣传方式，后来他开始参加各个音乐节的演出。2005年担任费尔乐团拉阔音乐会的开场嘉宾，身穿全白色的服装，现场春风吹以及男音为他的歌手事业拉开序幕。而没有正式入行之前，他已经为歌手陈坤和张惠妹作过曲，那是他踏入这个行业的最开始。
1: 前阵子我朋友发了个文给我看，他跟我说，哎，你仲裁去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看看，写的好像真的一样。 So check it out。

歌手。所以听了前半首歌，大家知道现在网络的世界可要多么的小心，别随便把自己的个人资料给出去。我们继续。

0: show。有机有机有机有机有机蔬菜好，有机有机有机有机有机水果好。
1: 我不是农人，我还是歌手。

有些人在旅行中是享受极限运动的，享受大自然和人类极限挑战彼此的博弈。其中有一位叫做常一生，他说，回头看我这些年经历过的山川湖海只不过是个起点，我们不是在征服一座大山或是征服自然，我们能做的只是拥抱这一切浩瀚。现在的我认为，人这一辈子都是小学生，慢慢打开学习世界的过程将会一直持续到老。任何一种未知的经历都会以陌生和挑战的姿态敦促我们警醒，唤起我们的好奇心。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陈伟霆2003年参加全球华人新秀香港区选拔赛而进入演艺圈，代表作《宠爱》。08年开始独立发展，推出个人首张专辑《Willpower》，获得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里最受欢迎男新人金奖。2003年逐渐凭借多部大热的影视剧获得超高人气。2017年首次登上央视春晚，搭档鹿晗演唱歌曲《爱你一万年》。个性不张扬，不跋扈，热心公益，唱跳俱佳。他在2016年成功举办了3场万人演唱会，发行单曲屡获销量大奖和音乐。

任贤齐从大学时代就自组合唱团，并且担任吉他手及主唱。他曾经参加过上百次校园演唱会，成为校园热门的红牌 DJ。 跑场生涯遍及全台湾各大专院校。进入到歌坛，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甚至没有发片机会的歌手，到后来演唱《心太软》传遍大街小巷，经历这些不放弃歌唱的日子，才有后来在音乐领域的成功。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一定要慢行，千万不要把水溅到路人身上啦。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好听吧，这首歌来自 Dave Johnston 带来的 You Are Too Pretty， 你太过美好，一首很轻快很复古的流行小调，讲的是一边赞美对方所有的闪光点，然后一边又在反复的和内心里的自我否定去对抗，反复念叨对方太过美好，美好到自己不配拥有这份偏爱。除了人之外，我想事情也是这样，当你遇到一件哎你觉得是好事的事，但结果呢，你会反观自己说，哎，我配不配拥有啊，我值不值得呀，我是不是够好啊，那个第一反应不是去拥抱，不是去奔赴，而是退缩，而是盯着自己的不足无限的放大，就是困在了自我怀疑里。所以这首歌唱完以后，我们应该更多看到的是那种不自信。此刻我们也把这首歌唱给每一个缺乏自信的朋友，你看见那样的自己了吗？今天我们就在这样一段松弛的听觉时光中，去细微的观察生活，观察你自己。

来自鹿晗的《慢慢》。接下来我们来换一个调调，带给大家一支来自山人乐队的《朝九晚五》。这首歌来自于他们真实的创作体验，因为他们常年往返在城市和山野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对于当下的一些感受，融合了云贵民间的小调和一些轻摇滚的节奏，然后为所有的上班族创作了一首生活状态的 BGM。 他们说每次结束城市演出回到山里，才会发现朝九晚五的标准化生活正在一点一点地剥夺人原本鲜活的模样。这首歌也送给每一个被困在重复日常生活里的人，希望你们不要彻底丢掉心底那颗向往自由的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刚才耳边是唱给你的歌，张韶涵的《活在此刻》。听完来这首歌，我突然眼前浮现出一个人来，王玉恒，就是那个参加《最强大脑》最后获得冠军的王玉恒。我记得有一次他在一档访谈节目当中谈到过，说自己参加这种综艺舞台的感受，说很多人实际上是揣着沉甸甸的一份功利心。

去的，所以呢就会被虚名，就会被输赢捆住了自己，目光总是飘向外界的评判，而内心都是一些焦灼的杂念，反而倒看不清眼前的一些。他说自己在上场的时候全然的放空自己，放下关于胜负的执念，只安在当下，所以他才会能看得清眼前的那些事物，他才能够拥有很好的那种觉察力，所以才使得他在几百杯看上去几乎一模一样的清水当中去挑出那一个不一样的。人的心一旦被一些外在的这些填满的时候，你的视线便会开始模糊起来，所以这也是我一直为什么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你要慢下来，你要停下来，这样你才会沉下心来，你才能够清醒地看清眼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的胜出，可能它靠的不是过人的天赋，而是那一颗不向外追逐，只向内安定的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了怎么办。
4: 不发生永远是最好的预防，但突发危险情况有一些方法可以自救。以下四点可以在危险时帮助大家抓住生机。一是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二是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三是深吸浅呼，呼吸时要注意吸气要深，呼气要浅，这样人体比重略比水轻，有助于浮出水面。四是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坚持靠岸时，立即求救。如果周围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缓解抽筋。如果是手臂抽筋了，马上手握成拳，反复抓握，然后用力张开。总之，自救原则就是镇定放松，采取一切可行的方法，把头间断性露出水面进行换气。
5: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6: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5: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7: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8: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唱给你听的歌来自李宇春的《人间值得》。更建议大家在听完了《人间值得》之后去看看他的纪录片《烟火人间》，影片也是收录了大约500多位普通人的真实生活的片段。我记得这当中有卡车司机，有建筑工人，还有小店的摊主，包括打工人，他们各自背负着生活的琐碎和心酸。李宇春就用这样一首不刻意煽情的歌，就像一个坐在你身边安静听你讲故事的老朋友，听完你的故事之后呢，他在一字一句地给你讲着更多人在烟火里的那份选择和坚持。这首歌唱给每一个认真谋生不曾放弃生活的人吧。真的希望有一些咬牙撑住的瞬间，在音乐响起的那一刻，你会收获到一份被理解的

这里娜丽莎，欢迎光临。因为药物副作用、身材走样，被外界贴上了不合时宜的标签，所以陈娜丽莎后来是转型到了喜剧艺人的赛道，所以很多人对她的印象也只是停留在哎，这是一个搞笑的综艺模仿达人吧，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她是声乐科班出身。刚才的这样一首《欢迎光临》收录在她自己筹备了3年的个人专辑《白乌鸦》当中，是她和金牌制作人姚谦的合作，是唱给那些所有被世俗标签束缚的人的一首歌，也是要借着这首歌告诉所有人，你不需要活在别人定义的标准当中，你就接纳自身所有的那些特质，你大方地展示真实的自己，无论怎样都坦然。所以把这样一首明亮又积极阳光的歌唱给你，希望可以为你瞬间挣脱这种来自外界评价打来的内耗。你不需要刻意讨好所有人，你只要大大方方地做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我们来听 Anne Behold 带来的《布鲁图》。这首歌告诉你，羡慕和失落是人之常情，所以你不必为此愧疚，也不必为此自卑。而嫉妒呢，像是一面镜子，会照出自己内心真正渴望的事物。你只有接纳这份情绪，你才能放下内耗，你才能更加专注自身的成长。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来自罗马尼亚的双人组合 Tomiga 和 Too Bad 共同为你带来的 Love Never Lies， 真爱从不说谎。这首歌抛开了情歌常见的那种拉扯，只简单的给你讲了在长久的陪伴当中那一份纯粹又笃定的爱。两位音乐人也是相识了很多年，就这样一路互相扶持着走过了事业的低谷，歌曲也是呼唤那种不要猜忌不要隐瞒的情感。是的，在细水长流的日子当中，如果我们能够坦诚相守，能够坦然交付真心，不伪装完美，那么这样的情谊是不是就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了呢？这首歌唱给你，唱给那些简单又真性情的朋友。

首歌来自电影《青鱼红毛》的片尾歌，全力以赴的人生终将满载而归。演唱者刘恋啊，是一个斜杠青年，他的经历其实对于他写这首歌真的是有着独特的理解。他是北大考古系毕业，毕业之后呢，一边在广告公司来任职，一边来坚持自己的音乐创作，所以很多年都是保持这样的一种坚固的状态。而在这种双重压力之下，他从来都没有放弃掉自己的热爱，全力以赴的付出终会以另一种方式回馈自身。这首歌也唱给每一位永不放弃默默坚持的人，无论你此刻身处何种境遇，是孤独，是疲惫，是欢喜，亦或是迷茫，此刻的音乐为你而响，此刻的歌声专属此刻正在聆听的你。希望大家能好好的拥抱当下的每一刻吧。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来听胡彦斌的《此刻唱给你》。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 70%，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记得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不要滑倒。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

0: 你的收听。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7月30日14时30分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将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7级以上或有较强雷电，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或冰雹，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防雷工作；二、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通知；学生停留在安全地方；三、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四、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汽车内，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等扛在肩上。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4: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5: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4: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6: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4: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7: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8: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9: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8: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0: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那在 AI 短剧里啊，有这个虚拟男主角，他们不光呢演职场的甜宠短剧啊，在剧之后还刻意的单独的开设了社交账号，天天发做饭、买花、健身的日常。 AI 演员都开社交账号了，这种刻意营造的活人感却让一部分人有点抵触啊，这又是为什么呢？如果各位是喜欢刷短剧的朋友啊，在最近的这个短剧圈里有一部质量还挺高的 AI 的短剧啊，特别受到欢迎。那现在呢，短视频平台上也刮起了一股魔幻的风啊。那一对 AI 短剧的虚拟角色啊，女生呢叫方桃子，她在这个剧中呢是一个在职场打拼的一个普通女孩，男生的名字叫周以恒，是标配的温柔型的男主啊。俩人这个短剧呢小火出圈之后啊，他们的出品公司呢就直接给这个方桃子和周以恒一人安排了一个独立的社交账号，彻底的走出剧集，全职当网红来营业了。那如果各位呢去刷一刷他们的这个主页啊，哎，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犯迷糊啊，甚至你刚刷的时候不知道，或者你压根儿没有看过这部剧的话，你会真以为那是个真人博主，哇，长得还挺眉清目秀的呢啊。这个女生方桃子呢，她发的是什么？她天天分享的就是早晨做三明治，下班了逛逛花店，周末去健身房打卡啊，等等这些生活化的 vlog。 镜头里呢有阳光的光斑，然后他切菜的时候也会哎呀一不小心的把手给切到啊，那细节呢也是堆得满满当当的。这个男主呢叫周以恒，他也没闲着呀，他也是定时更新自己的居家日常，俩人的账号会互相的 at 频繁的评论互动，晒这个所谓的私下约会的片段，一套炒 CP 雇粉丝收割流量的操作，就跟这个内娱的真人明星流水线玩法呢是一模一样啊。哎呀，我就说到这儿，我就想内娱的真人明星可不敢频繁的互动频繁的聊天吧，你看他们俩就百无禁忌了啊。 这两个 AI 人的背后啊，这个老板的算盘打的那叫个噼里啪啦响啊。你看啊，这个真人明星如果出演，是不是要片酬啊，要团队啊，要档期啊，那一不小心谈个恋爱啊，或者有个绯闻呐、啊，言论翻车啊，这前期的宣发那不就直接打水漂了吗？AI 演员不一样啊，他完美规避了所有的风险，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更新内容，不休息，也不会耍大牌，关键是他永远不会塌房。后期运营成本呢，这样一来能砍掉一大半了。给虚拟人打造完整生活化的人设，拉长角色的生命周期，持续的来收割短剧当中的 CP 粉，这样一套低成本稳收益的流量生意，你说换谁谁不心动啊。运营方呢，现在也在拼命的堆砌生活细节，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营造一种强烈的活人感，拉近和观众的距离，制造陪伴感。不过了啊，对这个AI 人啊，喜欢的和反感的观众直接就站成了两大阵营，一半呢上头磕糖，另外一半呢刷到就立马划走了。各位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做个小小的调查，你喜不喜欢这样的 AI 人呢？你会不会追 AI 人的短剧呢？如果喜欢的话，给我们扣一波一；非常讨厌的，给我们扣一波二。我们也来评论区啊，也跟大家做一个互动，看看大家是属于哪一个阵营的。比如说刷到一半就快速划走的这些啊，很多人就直接表示了说，看完这个啊，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感觉一样，就是浑身不适，尴尬到脚趾抠地。哎，也有人说了，问题来了，明明人家制作团队其实是挺用心的啊，用尽心思让这个虚拟角色贴近人类，这份刻意伪造的真实感为什么反倒让很多的普通人心生排斥呢？我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哎呦，扣二的朋友确实还不少呢啊。说到这儿啊，我们首先来给大家讲一个词吧，这个词也许各位没有听过，叫恐怖谷效应。恐怖谷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当一个形象啊无限的贴近人类，却又处处透着不属于活人的空洞的时候，这种似真非真的割裂感会本能的让我们感到不适，这就是所谓的恐怖谷效应。你看大家喜欢比如说像拉布布啊，毛绒玩具啊，你不会有这种感觉，就因为你的脑海当中就已经告诉自己了，它不是活人，它只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毛茸茸的宠物玩具。但是呢，我们反观一下啊，像有一些非常精致的机器人，或者就说当前这些 AI 角色的五官，那是相当精致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短剧当中的方桃子和周以恒，哇，那几乎是完美脸，又精致又逼真。那真正暴露伪人感的往往是什么呢？是他们的眼神、口型，还有微表情以及动作节奏。你去看剧啊，他们的脸呢可能是在笑的，但是眼神却波澜不惊，那嘴呢似乎也是在动的，但是再看面部肌肉，你仔细看往往是慢半拍的。这就导致什么呢？你单看某一个画面啊，或者你只刷那么一两下，你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异样感啊。但是各位，如果你连续观看，你长期看这样的 AI 短剧，你有一段时间会感觉自己非常的不适。为什么呢？这就是恐怖谷效应，原理在于当涌入观众大脑的他像真人和他不是真人这两种信号在反复你脑海当中打架的时候，这种违和感啊就会自然而然的不断的叠加起来。再说了，你那 AI 博主分享的烟火气全程都是程序的预设模板啊，你比如说你做饭的这个步骤，买花的台词，还有小情侣之间互动的话术，那全都是按照脚本演的，很机械，所以呢最后就显得无比的僵硬啊。因为这个主角他没有真正饿肚子的体验，他也不会有真正加班之后的疲惫，他更不存在人与人之间这种真实的心动和喜欢，演不出来。镜头里呢，看似松弛自然的生活，其实本质上是一场精密编排的大型表演。命名是假的生命，却还要装作这是真实普通人的日常，自然会让很多普通观众觉得割裂、跳戏，甚至会有浑身不适的感觉。这就叫恐怖谷效应。 其次呢，让人反感的关键点是什么？整个行业呀，又把一套早已经审美疲劳的流量的套路原封不动的又复制到了 AI 的身上。你说这么多年了，咱们观众也成长了，早就看腻了那一套什么真人明星炒 CP 呀、卖人设呀、分享这种虚假日常的流量的玩法了。原本大家对 AI 啊，其实还是抱有期待的，觉得数字技术是不是可以跳出这种都市甜宠流水线人设的内娱怪圈呢，去创造一些真人难以实现的奇幻故事、先锋题材，或者是充满想象力的叙事内容。结果呢，哎，手握新技术的创作者没想着拓宽边界呀，反而一头又扎进那种老旧赛道啊，然后用 AI 复刻一套换汤不换药的粉丝经济，看的观众那叫一个审美疲劳。那我看久了，我自然不就有抵触了吗？谁想天天看呀？看两个假人谈恋爱，你说多没意思呀。其实吧，我们说到底呀， AI 虚拟人本身是没有对错的，大家排斥的也从来不是这个 AI 角色，而是资本啊，为了流量不择手段，刻意混淆虚拟与现实边界的操作。虚拟角色可以拥有完整故事、鲜明人设，但我们觉得不该被强行拉入一场虚假的虚拟人生直播，实在是假的不能再假了。你们是三岁小孩过家家吗？反正啊，我看了一下，我跟我们微信平台上很多输入二的朋友站在一起啊，我是接受不了这份虚伪的。我看很多的观众也觉得接受不了，因为技术永远只是工具嘛，灵魂永远藏在真实的情感和创意里。你一味追求以假乱真，只会不断放大虚拟和现实的隔阂。 AI 啊，不应该沦为制造伟人的工具啊，这个伟人呢是假的这个人啊，而应该成为人类想象力的翅膀。 AI 呢不应止步于以假乱真，更应该奋力创造前所未见。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进入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1: 胆大。说胆大啊，来说一个非常胆大的事儿。根据荔枝新闻的报道，最近呢，河南省的一个招考考试成绩公布之后啊，安阳、济源、平顶山、驻马店等多地考生成绩出现了高分断层现象，引发关注了。哎，这个高分断层什么意思啊？根据网友的反应呢，说是多个岗位啊出现了第一名80多分，第二名只有60多分的断层式领先啊。而且呢，这种高分断层啊呈现规律性分布，比如说这个一人岗呢，哎，正好就是有一个人超80分；如果这儿呢是个两人岗，恰好就有两个人超80分；那如果这家单位是个四人岗啊，那就是有四个人超80分，主打一个不浪费。很多人呢对此的第一反应就是高分和岗位竟然直接匹配到位了。哎，你说这些考生他咋就这么会考呢？正好招四个，前四个都80多啊。啊，难道这样的严肃考试当中真有控分大师吗？新京报啊对这个事儿就评论了，说考试异常分数的背后有时确实藏着作弊行为，不可不查，不可不慎。高分精准断层真有这么巧吗？欲知是否很有此事啊，还需调查一番。说胆大，我就没见过这么胆大的一家人啊，真是胆子够大。你看最近武汉呢，一家三口上山采蘑菇，想到呢就用这个 AI 来拍照识别，确认一下这个蘑菇是否有毒。但让人很意外的是啊，一家三口全部中毒，4岁的女儿病情是最凶险的。根据了解呢，这一家三口周末到武汉郊外的山上去采蘑菇，家长自称啊，他们是有多年采蘑菇的经验的，还特意我们用手机对这个蘑菇拍照，希望通过 AI 识别。可是最终呢，这个软件没识别，没提示有毒啊，于是一家人就放心煮来吃了。你说真是心大呀，我真心疼孩子的父母，还特意让女儿多吃了一些。你说没想到这5-6个小时之后，全家陆陆续续出现了呕吐腹泻的症状。这波操作呀，那真是过于胆大了。我就想问问这一家三口，这蘑菇咱是非吃不可吗？我反正是理解不了一点啊。你 AI 多问他个几次，他每次都能给出你不一样的答案，你就还敢把自己的命都交给 AI 啊？那我也真是服了。就这个事儿，我们之前其实很严肃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多次了，千万不要靠 AI 软件去采蘑菇，这是非常危险的事儿。很多蘑菇的长相啊其实都很相似的，你别说毫无这个识别蘑菇基础的人了，你就算是真菌方面的专家，那也有偶尔看走眼的时候，不是？所以千万不要啊随意采生这个野生的这个菌子，那真的是非常危险的呀。哎呀，说的再胆子大一点的事儿，有的人呢那不仅是胆子大，那更是贪心大呀。我们再来说说浙江宁波一位宝马车主，因为嫌这个停

0: 停车费啊比较贵，183次进出停车场，居然能够做到183次零缴费。其实他的手法一点都不高明啊，每次离场时呢就瞅准时机，看前面那个车要出去了，我紧跟着他呼踩一脚油门，趁前车缴费抬杆的瞬间马上冲过去。他就是靠着这套跟车术啊，183次进出停车场，183次零缴费，累计逃费3000余元。落网之后呢，他说，哎呀，我最初呢就只是侥幸一次，没有人追究，后来呢我不就每次就习惯这样的操作了吗？你看这胆子越来越大了。不过他最终呢等来的呀可不是说省了3000块的得意呀，而是涉嫌盗窃罪被刑事拘留了。听到这儿很多人感觉很意外啊，说停车费，你逃个停车费顶多算占小便宜吧，这咋还算上违法犯罪行为了？没错，这就是典型的法律认知误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盗窃罪不只是看涉案金额，更看作案次数。按照法律规定，2年内3次以上窃取公共财物就属于多次盗窃了，足以触及刑事红线。你说他坐拥豪车却把心思用在钻空子耍小聪明上，这格局太小了，这胆子真是太大了。下面要说的这个干部呀，大家觉得是不是也算胆儿大的啊？根据四川日报的报道，说是某省57岁的处级调研员老张，他呢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啊？上午9点到岗，泡泡茶，刷刷手机，11点呢就准时离开办公室了。此后啊，这个老张呢就全天你再找不着这人了。面对这种长期脱岗的行为，科室同事呢却习以为常了，好像认为说，哎呀，老张嘛，他临近退休了，你看他57岁了，他就该这么逍遥几年啊。调查发现，类似的逍遥干部可不是个例啊。怎么治理临近退休干部的渎职现象，已然成为了一道现实难题。工作推脱不开啊，那你看长期又脱岗，这种逍遥干部的形象迅速在网上掀起热议了。然后有网友也说了，哎呀，我觉得现实中这种行为也太常见了吧，我们单位其实也有这种事儿。这种事儿怎么评价呢？我们还是用浙江日报的话来说吧，说到底呀，不干事儿，再铁的饭碗也得砸。这不仅是对躺平式干部的震慑，更是给那些恪尽职守的正在认真工作的人一个公平和公道。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呢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我们将会进入到热点快评这个环节。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国声开讲，继续进入到的是热点快评这个环节。根据中国之声的报道啊，进入到暑期，消费者呢接到的营销电话明显增多了，涉及到方方面面啊，比如说房产、教育、金融、保险等多个领域。而且呢，来电那头的声音也越来越标准化了，因为他们不是真人，而是 AI。这些推销电话呀，依托的就是代理机器人，或者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这个算力啊。单个机器人呢，每天能够拨多少呢？800到1500通电话。这些家伙呀，不仅不知道累啊，而且没有情绪。你拒绝，你甚至骂他，他都没感觉呀。AI 呀，本来是个好东西，奈何有时候呢，哎呀，也会被用来做坏事儿。消费者吴先生呢，因为在山西太原预订酒店遭遇到订单纠纷，通过当地的12345维权，却在收到的回复工单当中呢被认定为涉嫌职业索赔人。太原市市监局出来回应了，是工作人员呢将内部核查的初步判断直接录入并反馈给了12345，对此呢深表歉意。吴先生啊，被认定为涉嫌职业索赔人的理由有一条令人哭笑不得啊，因为在沟通当中对相关法律条款很了解，不符合一般消费者情况，因为太懂法，觉得 是职业索赔人。这个逻辑很感人，也很吓

人呐，太懂法，反倒成了消费者的错了吗？来继续关注新闻。据大河报的报道，河南郑州一家外卖这个平台啊，外卖小哥呢用八公里的时间呢，用了17分钟去送这个救命的药，顾客呢就额外打赏给了外卖小哥50元，之后呢被网友指责太少了。外卖小哥呀最后受不了了，好心发声说，这个顾客呢被无端网暴，我心里特别难受。难道陌生人之间的感谢必须得用高额金钱来衡量区分吗？私人之间自愿的答谢往来，轮得到陌生网友在道德制高点上面指指点点吗？某些人口中的善意标准，你凭什么凌驾于当事人真心实意之上呢？所谓的打赏啊，从来就没有法定的标准，更不存在统一的道德门槛。奉劝有些人啊，别没事找事的天天蹭流量。那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经历了日复一日的办公室久坐，回到家躺倒，你的身体是否充满了对运动的渴望？那就从8月8日全民健身日开始吧。科学健身四大原则分享给大家。原则一，因人而异，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和方法，要综合考虑到年龄、性别和健康状况。原则二，循序渐进，练习内容由简到难，运动量由小到大，强度由弱到强。原则三，持之以恒，

0: 参加体育锻炼，每周至少三次。原则四，全面发展。全面锻炼体质，以均衡发展为目标，各部位个性化都得到锻炼。锻炼内容要突出重点，有多样化，促进体质全面改造。在此特别提醒大家，长期不运动的人切忌突击式锻炼，可以从散步、快走、太极、做家务等比较缓和的运动开始，逐步增加运动时间和强度。为了健康生活，让我们一起动起来吧。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听是谁在唱歌，他们是刘若英和黄韵玲，我是春晓，又在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了。有时候啊，我们听到一些安静的女声，就好像是在听一个伤心女孩的诉说一样，会跟她一起感慨时光，也会一起微笑着用心去怀着希望。你会不会也有这种感觉呢？

一种念头往热灵带来。有一种音乐是不需要太多的矫情煽动，云淡风轻也很隽永动人。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和春晓一起分享沿途的音乐美景。

感情受伤不应该连累黑眼圈，眼圈发黑不断的轮回的憔悴过后其实是妩媚，想念带来了约会，失眠逼出了体会。

我很幸福，真的幸福，却渴望得到你的祝福。我很快乐，真的快乐，却还是觉得依依不舍。祝我幸福，这是杨乃文一首笑中带泪的情歌之作。总有一个人，我们是不能放下，不能遗忘。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7月30日14时30分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将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7级以上或有较强雷电，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或冰雹，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防雷工作；二、

0: 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通知，学生停留在安全地方，三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似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汽车内，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等扛在肩上。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3: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4: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5: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4: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6: 一会儿的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7: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要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我是春晓，在这里呢，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耳边响起的是周杰伦熟悉的声音，退后。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现实中凡事退一步是很难的，往往会选择冲动，而一时的冲动也许会造成永远的失去。

一段故事的开始，一段故事的结束，生活还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不曾停止。以一种新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也许你会发现生活还是美好的。范玮琪带来《启程》。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Goodbye， 东京铁塔的祝福。每一次听到江美琪的这首《东京铁塔的幸福》，安静旋律响起的时候，总是感慨良多。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最后带给你的是蔡健雅的这首《若你碰到他》。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7: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8: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9: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8: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9: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0: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8: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别开生面的旅行线路哈。其实严格意义上讲，这都不叫旅行了，应该叫做穿越。我们前些日子看一些短视频啊，说这个塔里木盆地下了大雨，也看到了很多有关在塔克拉玛干治沙的一些成绩。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如果作为一个旅行者或者作为一个穿越者，如何在塔里木盆地周边，甚至是深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内部啊，进行我们的自驾游旅行。当然是有一些门槛，有一些难度的，不过好在现在这个季节呢应该还算比较合适，所以我们决定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塔克拉玛干啊。对这个地方谁最熟呢？我们节目有很多个嘉宾，其中一位对新疆非常熟的嘉宾，可能大家听到过他聊别处，今天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了，著名的摄影师、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三条沙漠公路，如果有机会的话呢，还要聊聊这个沙漠铁路，反正有关塔里木周边我们都会聊到啊。首先有请我们的运泽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16: 哎，今天说到这个塔克拉玛干，很多朋友呢也看过了很多视频，可能对其中的一个补给站大家印象都比较深，这也是很多网红的博主最爱去的地方，叫做塔中。
17: 对，
16: 以前我还没什么印象，后来经过 啊，这个自己的查找跟看到很多短视频的介绍，我才知道这就是在塔克拉玛干中间的一个，
17: 是的，
16: 这个腹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给站。那我们今天说三条沙漠公路啊，其中一条最长的，它中间的这个驿站或者说是现在叫网红打卡点了哈，
17: 对，
16: 就在这个塔中。其实大家可能就知道塔克拉玛干可能就有一条公路，其实不是哈，最长的这条公路呢，运泽给介绍介绍的，其实通车非常非常的早，这运泽肯定也是不止一次的跑过，至少一段一段的跑过哈，介绍介绍。
17: 这个最长的一条沙漠公路就是从这个轮台到民丰，早在1995年的时候就通车了，它应该是世界上第一条穿越这个流动沙漠的公路。因为流动沙漠咱知道这沙子它不固定，
16: 对，
17: 你今天这个修完这条路可能明天就覆盖上了，
16: 就盖路，
17: 对，盖路，但是咱们这个一直保养的都比较好。
16: 这个沿途呢可能大家会看到有绿化的一些这个防护，同时呢隔不远就应该有一个，那个应该不叫驿站，那就是看林人吧。
17: 对，这个我切身感受过
16: 啊。
17: 2018年的时候第一次走沙漠公路，其实那会儿其他几条也正在修，也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但是我还是选择这一条，我觉得最经典吧，所有人走沙漠公路应该选的第一条路都是这一条路。
16: 对，
17: 就包括因为中间的这个塔中龙这个地方，很多人也是为了打卡也要去一趟，
16: 对，补给点，
17: 对，补给点去感受一下。然后当时咱们这个治沙其实才刚刚起步没多久，有很

0: 多这个防风固沙的这个人就在这个泵站生活。
1: 啊，对对对，泵站。
0: 对，它是每隔多少公里，大概50公里还是多少公里，我记不太清了，它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泵站。
1: 嗯，
0: 然后在里面工作的人员呢一般都是夫妻档。
1: 哦，对，两个人。
0: 对，两个人。起码我去的时候是看到是一对夫妻。
1: 嗯，
0: 他们的孩子就是在新疆上班。
1: 嗯，
0: 所以他们可能也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1: 嗯，
0: 大概几个月吧才能轮一次班。
1: 嗯，
0: 期间所有的这个生活都在这个泵站里面解决。
1: 对，他会送补给过来。
0: 对，送补给过来。然后他每天就是定时定点要去开那个水泵。
1: 嗯，
0: 然后给这个防洪固沙的这个工程去滴灌浇水。
1: 嗯
0: 嗯，我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看到这个刚刚开始。
1: 嗯
0: 周边就是有绿的地儿，也有没成活
1: 的
0: 也有荒着的地儿。其实大部分是荒着，没走多远就能走到沙漠里了。
1: 嗯，
0: 等我没过我还一年多不到两年嘛，
1: 嗯，
0: 又去一次的时候变化特别特别大，
1: 全绿了
0: 啊。你就能原来可能你就穿几排就可以走到沙漠上了。
1: 对对对，
0: 我这次我走了好久，
1: 就原来很薄，
0: 原来很薄，
1: 刚开始种。
0: 对，而且你现在从空中看的话它那个面积特别特别大，然后整个就沿着这个沙漠公路两边都是绿洲。
1: 嗯，
0: 所以咱们的这个防洪固沙这个工程我觉得做的还是世界上比较厉害的。
1: 对对对，这条公路啊，原来我还记得有印象，早期的一些视频，就经常走着走着你得拐弯
0: 啊。对，
1: 就是
0: 因
1: 为
0: 那个
1: 冲过来，
0: 对，沙已经流到这个公路上了。
1: 对，遇到这种情况，估计护路工人也要这个抓紧时间要抢修，要挪走。
0: 对，他每天都会有巡逻的。其实现在来说，随时随地他都在清。
1: 嗯，现在这种现象应该好多了。
0: 对，因为两边的起码它吹不进来了。除非是刮那种大风沙尘暴，
1: 对，
0: 它裹挟着这个沙尘从很远的地方把这个沙子又覆盖到路上，但是基本上说的沙子把路给阻断的这种情况很少
1: 发生，不多见了。
0: 对，很少发生了。
1: 嗯，再介绍另外一个情况啊，就刚才说到的这个隔几十公里就有一个泵站，这个泵站呢要有人值守，一般是夫妻店。
0: 嗯，
1: 我听到的消息，这个泵站现在设备也换新了。原来泵站啊靠烧油，
0: 嗯，
1: 就是每一次送补给的时候还得给那个泵的那个燃料
0: 加油，
1: 对对，加全了。然后那个时候呢，一是这个噪音比较大，使用不方便，另外设备的这个运行情况呢也不能够太持久。
0: 嗯，
1: 但是现在呢，据说陆陆续续的啊，就是很多的泵站都添加了大面积的这个太阳能板。
0: 嗯，对，绿电嘛。
1: 对，等于这样呢，一方面解决了这个水泵的用电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它浇筑的时间变得更灵活，因为随时有电嘛。
0: 对，嗯，
1: 它再加上储能，这样做呢，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对，这一些泵站里生活的工作的一些人的生活条件，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善。原来在那个地方啊，那真是不通电。你连冰箱都不可能有，你想那么热的地方，如果没冰箱，那人就是熬啊。
0: 嗯，
1: 用水也不是很方便。现在呢，基本上都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0: 对
1: 对，所以呢，现在驻扎起来虽然依然非常的艰苦啊，但是比过去条件好多了。而我们作为旅行者或者是穿越者，从这样的一条历史非常悠久的这个大通道里面走过，运泽呢是因为经常要去西北西南跑，所以呢他有明显的感受。我相信时隔几年再去一趟这公路吧，
0: 变化
1: 这个运泽对会非常感慨。
0: 嗯，
1: 就第一次看到变化有可能会热泪盈眶。
0: 对，
1: 然后经常再去的话有可能每一次呢就感觉有一种就是莫名的幸福感。
0: 嗯，对
1: 啊，
0: 是，
1: 就是那个绿地变得越来越宽，而且道路的交通条件也变得越来越好。接下来我们就要问几个比较具体的问题了啊，就是既然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穿越沙漠公路，那整个这一条所谓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到轮台到民丰大概有多长，如果真的有朋友自驾游想走这一条路的话，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一天出得来出不来，
0: 嗯，
1: 这些问题都给大家具体的说说呗。首先是全长应该怎么走，
0: 从这个轮台到民丰这条沙漠公路大概是在520公里左右。
1: 嗯，
0: 对，然后塔中是有非常完善的补给的， 不管是加油也好，住宿也好，还是吃饭呀、补水呀，都可以。
1: 嗯，
0: 但是基本上现在咱们的这个车啊，燃油车也好，或者新能源车也好，行程覆盖500多公里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0: 对，
1: 嗯，
0: 你开的车足够大，
1: 哎，对，油箱也大，
0: 嗯，
1: 这个里程也走，咱们走的也远了，所以塔中就是补给点，你可停可不停，
0: 嗯，
1: 啊，但是很多人还是愿意在塔中站一下。
0: 对，
1: 啊，对，因为这个点，因为它为什么叫塔中塔克拉玛干的中间嘛，对，然后这条路的一个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居中的一个点位，
0: 嗯
1: 嗯，就是正好你开一半就到这个地方了，不管你是从南到北还是从北到南的反方向去走，
0: 嗯，
1: 正好就在中间，
0: 都会到达，
1: 嗯，都会到达，
0: 嗯，
1: 对。然后大家在出发的时候，一般我是建议你就是备足一天的吃喝口粮就行了，
0: 嗯
1: 啊，然后你选择在塔中吃饭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嗯，
1: 然后出发的时间我建议是早一点出发，
0: 就赶一大早呗，
1: 啊，对，赶一大早，早一点出发。早一点出发，你在路上呢，慢慢慢慢就天就这个大亮，
0: 嗯
1: 啊，然后你在还没出沙漠公路的时候，
0: 嗯，
1: 你可以赶上日落，
0: 嗯，
1: 对，你要看时间段，
0: 嗯，
1: 如果这是
0: 就整整走一天呀，
1: 对，整整走一天，但如果你要是选择这个，正值这个盛夏的时候去，这日落时间可能会晚一点，
0: 嗯，
1: 所以就是大家提前查好这个日出日落的时间，
0: 嗯，
1: 沙漠上看一个日落我觉得还是挺惬意的。
0: 对， 对，
1: 而且他在道路两边修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临时停车带，休息区，嗯，
0: 就是专门为大家中北间要拍照啊或者要小憩一下。
1: 对，以前呢就是可能是人走的多了停的多了，
0: 就
1: 压出来了一块空白区域，
0: 嗯，方块，
1: 你足够就是停车休息，
0: 嗯，
1: 但现在慢慢的就把这些地方都重新给利用起来，
0: 嗯，
1: 给好好修缮了一下，大家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休息的一个地方。
0: 嗯，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接下来呢，就要问几个真的出行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的注意事项了。首先，这个520多公里的整条道路上，如果我们中间选择塔中作为补给的话，那整个在沙漠穿越的过程当中，手机会没信号吧？
6: 大部分时间其实是有信号的，覆盖的。
5: 就是我导航一直开着也
6: 是
5: 可以。
6: 但
5: 是
6: 建议大家提前下好这个离线地图。但是其实你导不导航也
5: 它就一条路，
6: 你就沿着路往前开就行了。然后千万不要跟着有一些车辙进开到沙漠里去，因为很危险，因为很多是、
5: 有工程车的车，
6: 对，工程车，然后这个沙漠巡护的呀，科研的，他们知道这个路，然后一旦在这个野外在沙漠这个地方现车，叫救援就可能不太好叫。
5: 对对 对,
6: 对，
5: 也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
6: 对，
5: 那现在这一条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的温度也是不容小觑的吧？
6: 对，很高，非常高。
5: 但是它属于湿度几乎没有的那种热，
6: 就是干热。对。
5: 现在这个季节对车辆也是一种考验，
6: 也是一种考验。对，
5: 就是你最好这个车在进沙漠公路之前要调养调养。
6: 对，是的，
5: 最好不要这个长途奔袭，到了哪儿就把车从好老远的地方开到起点，然后什么也不准备直接进沙漠，这也是比较危险的。
6: 对，基本上都是在你穿越沙漠公路之前，肯定是要在两端，不管是轮胎也好还是民风也好，要休息休整一晚，
5: 尤其是轮胎。
6: 对对，然后你把这个轮胎呀、胎压呀各方面的车辆的性能都准备好，然后再进行一个沙漠的穿越。虽然现在路很好，然后大家这个车开的里程也都比较高，车技也比较好，但是还是保险起见，在穿越沙漠公路之前要稍微注意一点，
5: 尤其是地表温度。
6: 哎，对，
5: 就是你可能看的空气温度是这样，但是那地表它吸热，而且一天在暴晒，
6: 对，
5: 对轮胎，对于整个车的性能、水温啊，都是一种考验。但是确实会非常非常的过瘾啊。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真聊一聊，作为一个自驾游爱好者，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个梦，如何来达成？也就是我们从哪儿开始出发？从哪儿算作这条沙漠公路的起点？我们怎么操作？其中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把车运到那儿去。而另外一种呢，落地自驾，我在那儿租车。这两种方案到底哪一个对于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最可行？来给大家先介绍介绍吧。建议大家从哪儿出发？
6: 对，自驾新疆啊，很多朋友都是从内地直接开车过去。但是现在这个路程啊比较遥远，所以我还是推荐大家可以选择落地租车自驾。从两个点位，一个是从乌鲁木齐开始，一个是直接从喀什开始，因为这两个地方、
5: 一南，
6: 对，因为这两个地方无论是机场啊还是铁路的这个交通都比较便捷，大家这个落地之后的租车的选择也非常多。尤其是从乌鲁木齐，以前其实从乌鲁木齐到南疆来说，翻个天山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比较极端的天气，可能翻山的时候碰上这个雨夹雪，可能就堵在路上了，这个时间就没有一个保证。
5: 对，
6: 但是现在这个天山胜利隧道贯通之后啊，确实从乌鲁木齐直接你这个大幅的缩短了咱们这个里程。
5: 没障碍了，等于是。
6: 对，然后从乌鲁木齐出发，那第一站咱们直接可以走到库尔勒。其实环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也是有一条路线可以大家可以玩。
5: 那个更得走更久。
6: 对，那个走的时间非常久。然后三条沙漠公路大家可以选择性的走。我是有一个比较长线的一个规划。
5: 旅游计划。
6: 对，可以介绍给大家，大家可以试着这样走。就从乌鲁木齐出发，然后直接到库尔勒。然后再往下到玉里。其实就是天山胜利隧道这条高速的一个终点站嘛。然后从玉里穿这条沙漠公路。一直到切莫，
5: 嗯
6: 啊，等于就是你从北边的沙漠北边，直接到南边了。
5: 嗯，
6: 然后从切莫咱们往民丰开。
5: 从切莫往民丰哦，
6: 对，就从下面往民丰开。
5: 嗯，
6: 到了民丰之后，向北，从
5: 再转回去，
6: 再转回去，从民丰，然后到塔中，然后再到这个轮台。
5: 哦，
6: 然后到轮台进行休整之后，然后往这个库车方向走。
5: 啊，
6: 到库车大家可以，库车可以待个一天两天都可以，因为库车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5: 嗯，
6: 库车大囊也比较建议大家去尝一尝。嗯、然后再从库车出发，然后到阿拉尔，然后再到和田，
5: 嗯、
6: 这是第三条穿越沙漠的公路。
5: 阿拉尔到和田。
6: 对、
5: 嗯，
6: 然后到了和田之后，和田有一家手抓饭。然后非常推荐大家、
5: 嗯、就是熟到已经拿这儿就当过门口胡同上聊啊。
6: 啊对、全疆所有的手抓饭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还是和田的那一家比较好吃。
5: 哦、
6: 对盛天手抓、这个地方。
5: 当地名牌。
6: 当地名牌。
5: 嗯
6: 我很但是他现在在其他地方也开了
5: 分号。
6: 有分号。
5: 嗯
6: 很好吃。然后从这个和田再往邺城。然后刹车、然后就到喀什。
5: 嚯，
6: 对，然后
5: 你这趟得多长？你先说啊。
6: 对，就这趟时间
5: 到喀什，
6: 对，到喀什，然后到喀什之后，你喀什可以玩个两三天、
5: 嗯，
6: 然后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往塔县去走。
5: 天哪！
6: 对，然后再回到喀什之后，你可以选择异地还车，或者是从喀什再开回到乌鲁木齐。
5: 嗯，
6: 对，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线路，但是一次性就把三条沙漠公路，然后整个南疆比较。好的旅游的地点
5: 资源
6: 啊，资源都一次性就看到了、
5: 嗯。刚才你说的这条线吧，确实很多可能自驾游的朋友一听，哎，很有道理啊。
6: 嗯、
5: 但是真走起来的话，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
6: 对、
5: 嗯、你大概估摸什么？就按你这个没二十天下不来了
6: 啊，至少二十天，至少二十天、
5: 嗯，
6: 因为你算上你休整，然后再加上去景点，
5: 嗯
6: 啊，然后去一些度假区啊。
5: 对，
6: 时间，
5: 你关键是这其中有一条高速，
6: 嗯、
5: 它会比这个，轮台到民丰的这条520多公里的公路稍微短一点，
6: 嗯、
5: 但是也没短多少，
6: 没短多少，
5: 就是从阿拉尔到和田，
6: 对，三条沙漠公路
5: 424，
6: 对，424公里，然后第一条从这个玉笛到切莫的这条、
5: 嗯，
6: 就是咱们第一条走的这条路，300多公里。
5: 嗯这个一天可以到、
6: 对，所有的其实沙漠公路你一天时间内都可以穿越到，
5: 嗯嗯
6: 啊，因为新疆的这个时间它天亮也没有很晚，然后它日落很晚，就是大家这个旅行的时间会被拉长。
5: 嗯，这个我们先说明啊，就是刚才运泽提到的这条线路当中，第一条也就是从玉里到切莫，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它是环沙漠公路。
6: 对，它是环沙漠公路当中的
5: 一节
6: 一节，但是你也可以理解为穿越，因为它也是在沙漠的中间修的
5: 啊。对对对，而且特别新，
6: 嗯、
5: 是2022年公车。
6: 嗯，
5: 所以道路交通条件呀、啊，包括就是你看到的是满眼幸福和希望的那种感觉，在这条公路上应该是能极度满足你的这方面的、
6: 嗯嗯。
5: 而且呢，它。300多公里，大概一天下来就能够到达补给站，那不叫补给站了，那就直接到达终点。
6: 对，到达终点其实不用一天的时间，大家可以就是、
5: 半天，
6: 对，半天，多半天嘛，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到下一条沙漠公路的起点，可以直接到民丰了，就是走完这条沙漠公路之后，直接到民丰，然后做一个休整、
5: 嗯，
6: 然后第二天再北上再回去，
5: 那条路就非常远了。
6: 啊、对。
5: 我多问你一句啊，刚才你这条线至少20天、
6: 嗯，
5: 就算我按你的路走，
6: 嗯，
5: 那如果真的选择落地自驾，
6: 嗯、
5: 这是不是就有点没有自己的车那么心里有数了？
6: 如果时间这么长的话，当然自己的车自己肯定是更了解，
5: 嗯，
6: 但是如果租车的话，提前去看好车辆的一个状况，
5: 嗯、
6: 而且很多这个
5: 你跟他说你的要求，
6: 对，汽车租赁公司他的这个车辆有很多都是准新车，就可能才开了几百公里、
5: 嗯、
6: 几千公里的这种、
5: 嗯、
6: 应付这些路段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而且其实现在新疆并不像大家想象的一样说这个路途遥远又不好走、
5: 嗯、
6: 就即便是沙漠公路里它也都是新兴的这个柏油路，它随时在修、
5: 嗯、
6: 啊，没有什么就不像109国道啊，那条公路上因为高海拔地区它有很多炮弹坑，路基沉降，多年冻土这样的一个路段，在新疆不存在这个问题，
5: 嗯、
6: 而且它的路越修越好 然后中间这个每一条原来的国道它都其实按这个国家高速的这个标准去修的。
5: 这样大家就可以放心了，不管什么样的方式，如果是照运泽这么说啊，我觉得落地自驾其实相对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案。
6: 嗯，对，
5: 因为如果全程都自驾，那就是另外一个系统了啊。
6: 对，
5: 那就是职业旅行家，他有可能会一年跑那么两三趟。
6: 对，如果大家说选择这个旅居生活的话，比如耗几个月就在新疆，这个没有问题。而且就按我刚才的这个路线来说，你可以把这个时间再拉长，
5: 再放大，
6: 对，再放大。但是如果大家时间紧张啊，我又想这个完整的去感受新疆这个沙漠地带的话，
5: 对啊，
6: 这条线路还是落地租车是比较方便
5: 快，就是来去的也比较从容。
6: 对。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你记得带好雨伞，雨天路滑，注意脚下哦。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7月30日14时30分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将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7级以上或有较强雷电，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或冰雹，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防雷工作；二、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通知；学生停留在安全地方；三、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似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汽车内，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等扛在肩上。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4: 师傅，去东直门。
5: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4: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5: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4: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5: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4: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5: 好嘞。
6: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7: 妈妈，你看船来了。
8: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7: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8: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9: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1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1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不少朋友都跑来问我说，哎呀，比如说什么结婚纪念日啊，约个会呀，挑什么礼物好呢？我跟他们说呀，这玫瑰花肯定少不了，那咱们呢也可以整点心意，比如说做一个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听着就高级对吧？这不仅是一个甜品，还能够美容养颜，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再配上一杯无花果下午茶，哎呦，那感觉就像是把所有的清新和甜蜜都装在了杯子里，不仅可以庆祝纪念日，更是表达对另一半的满满爱意和关心。好了，别等了，赶紧行动起来，让这份独特的礼物成为你们共同的甜蜜回忆吧。
13: 准备的食材有莲子、桂圆、百合、银耳、玫瑰花、无花果、百香果、黄柚、陈皮。
12: 要做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咱们先把食材准备齐。莲子要泡软去芯儿，这样吃着不苦。桂圆干呢，剥壳清洗干净，它能补血，对女生特别好。百合也得剥开，它能安神还能润肺。银耳提前泡发撕成小片，吃了对皮肤好。玫瑰花用干的就行，不用太多，主要是提香，掰碎备用。陈皮也得来点，它能帮助消化，让甜品吃着不腻。提前用水激发香味，然后切碎备用。接着取一半的玫瑰花、陈皮和面粉搅拌均匀，再加入桂圆水和面，醒面20分钟之后加料，并且制作成形状，卷起来，刷点油，上锅蒸15分钟，再焖个2分钟就能吃了。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吃了对身体好，能补血、安神、润肺，还能养颜。再配上一杯百香果、无花果和黄柚泡成的下午茶，哎呦，适合那些咱们想调理身体并且晚上睡不好觉的女性朋友。吃完这陈皮玫瑰桂圆卷，不仅身体舒服，更是让心里头也美滋滋的。这就是个实在的甜品，里面全是好东西，吃了对身体好，还能养颜。想象一下自己亲手做了这个送给家人、朋友或者爱人，他们一吃那高兴的样子，你看了也开心。这甜品啊，谁都能吃，不管你是工作忙的还是需要养生的，都可以来尝一尝，感受一下里面的心意。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3: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4: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3: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5: 暑假开始了，告别校园规律作息，不少同学会陷入全新的情绪困境，作息颠倒，昼夜紊乱，长时间独处倍感空虚，升学备考、实习求职压力缠身，居家与家人频繁产生摩擦，刷短视频后内心愈发浮躁内耗。这些情绪波动并非个例，是暑假阶段十分常见的心理状态。这个阶段如何与不同年龄的孩子有效沟通，切记哪些行为方式，今天邀请精神科主任医师于丽萍跟您说说拥抱暑期为成长蓄能。
16: 嗯，看一看家长比较烦恼的问题哈，这个3分钟热度的问题。
17: 嗯
16: 啊，就是一开始也定了一个暑假计划，但是好像执行没几天这个计划就报废了。
17: 对，这种情况也确实很常见。
16: 那你说这个报废的时候是不是这个火、真有火，然后也得压着，然后我们怎么来继续执行、其实这个很重要。
17: 对，这个继续执行呢，它需要确实一定的力度和一定的这种监督性啊。比如我们可以先以这种契约的形式来把这个制度给建立好，我们要签这种双向保证书，家属也要签，孩子也要签。其实在这个签这个契约书啊，这个它也反映了这个人类的一些就是天生的一些追求，比如人们就是天生就会追求这种言行一致啊。当这个人他的言行不一致的时候，他有时候就是他的一些内心的渴望和他要想要表现出来这种一些行为不一致的时候啊，他内心也会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舒服的感觉。所以呢，既然有这种就是言行一致的愿望，那么呢，我们就可以先就以这种就建立好这种契约。这样呢，我们把它这种写下来，签好字，那可能就是它会这个执行功能呢也会更好一些。因为其实很多人他会在这个以这种签字的形式，他会让他感觉心里更踏实，然后也会有更有动力啊，我的执行力也会更强一些，我会认真的把这个事情给贯彻好，给落实好。那还有呢，就是就是在这个实行的过程中呢，我们还是要可视化的一个处理，比如我们要把这个计划表呢要贴在一个比较醒目的一个位置，那你这种情况 你可以看到，哎，我今天做的比较好，那我可能就是那个给自己加上几朵星星，它有金星，有比如有金色的，对吧？有金牌、铜牌、银牌啊，那就这样给孩子给他那个设置好这种一些打卡的一些计划，
16: 嗯
17: 啊，贴在一个家里，比如你在客厅的哪个地方，你一进门就能看到，或者平时你经常不经意间抬头来，你就能注意到这个事儿，那就会不断的在提醒你，形成一种刻板的一种印象。那你要是不可视化，放在一些边边角角，你可能也关注不到这个事儿。
16: 光妥头不行。
17: 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咱们还是要那个放在一定要可视化。
16: 那第三方面又该怎么做呢？
17: 嗯，我觉得其实在那个跟孩子那个处理的过，就是处理这些那个过程中呢，其实我觉得还是父母也要以身作则。父母也可以每天。就是回到家之后呢，也可以跟孩子沟通一下，就是可以，就是说你今天这一天的，就是说安排下来之后，你感觉哪些地方会面临的一些困难，然后哪些地方感觉需要改进一些，咱们随时跟孩子沟通一些，然后随时把这个任务可能会再稍微的就根据实际情况再来调整一些。要知道这个任务咱们是真的当成一个契约来完成，而不是说一个随意的一个敷衍。
16: 哦，
17: 嗯，
16: 而且制定计划，刚才您也说了，尽可能的先是好执行的。然后逐渐的来增加这个难度，是吧？
17: 嗯，对。
16: 上来就太难，就有点容易放弃。
17: 对，太容易为难情绪。
16: 为难情绪啊、
17: 嗯
16: 哦，
17: 嗯。
16: 所以呢，你看边执行，我们家长这里边其实还是一个尊重和平等沟通的问题。
17: 嗯、
16: 问问他，咱们执行起来感觉怎么样？
17: 嗯，对，
16: 这个对啊，他其实也是一个由简入难的过程嘛。如果觉得没问题、
17: 嗯，
16: 我甚至有一些孩子他是这样子的，他觉得我还可以再做点什么，我还可以加一些内容进去。
17: 嗯、对，
16: 但是如果觉得很难，您可以帮他一起来想一想解决的办法。
17: 对，
16: 都是可以的哈。
17: 啊，是的。
16: 好，我们继续再说，还有难题呢。
17: 嗯、
16: 有家长就说，随着这个孩子长大，已经出现了关着门、戴着耳机，问什么都回答、
17: 嗯、
16: 还行。就是这扇关上的门背后哈、啊、是在拒绝父母，还是说在一种形式在保护自己呢？就是家长面对这种情况的话，咱们该怎么办？
17: 嗯，这种情况下，在青春期的孩子可能会出现多一些。很多父母可能对于就是管教大的孩子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感受。
16: 嗯，
17: 那其实孩子他在关着门呢，他其实并不是说完全的去拒绝父母啊，他是一种物理空间上的一种物理上的隔离，但他更多的呢，可能会是一种心理自主权的一种宣示。啊，我觉得我已经成长了，我觉得我很有能力了，我可能需要我自己去独立的去处理事情，去解决自己的事情。嗯，这一方面呢，咱们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有时的有的很多情况下，父母就会问孩子一些信息，比如，这件事情你今天是怎么看的呀？或者你是怎么去想的呀？或者有什么样的事情要跟父母说一下？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很多孩子就会觉得，父母问这些事情啊，有点就是像有点唠叨似的。然后呢，孩子他可能就会去说一些简单的，就说还行啊，没事儿啊，都是小事儿啊，不用管了，我自己能管好，就还行，就这样反复的来去回应父母，可能让父母觉得。这是一种敷衍，那它看似是一种敷衍，但其实呢，暴露的是孩子想要用这种比较少量的信息来，就是去对父母的一些关系的一些入侵做出的一种防御、
16: 哦、
17: 啊。他可能觉得父母的一些就是了解自己太多了，可能会自己用更多他们那种年代的人的一些观念来去引导自己，或者让自己就按照父母的观念去做。但是呢，孩子又具有自己的一种独特独立性，他可能就不太愿意。那所以这种情况下，咱们也要更好的去理解。有的时候呢，他戴着耳机子啊，他可能就是想通过这种音乐啊，我就是通过这种音乐，我可能会沉浸在这个世界中，我会觉得我有哪些样的感受，或者是我把外边的一些嘈杂呀，或者一些那个给它屏蔽，或者是我只想通过音乐来让我自己来去处于一个自我思考、自我一个放松的一个过程中，让别人不要来过多的去打扰我。嗯，
16: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孩子的这个行为，家长还真的是需要去，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需要一定的反思，
17: 嗯，
16: 去琢磨一下，
17: 对，
16: 他之所以产生这个行为的背后，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些因素。
17: 对，
16: 除了他已经长大了，
17: 嗯，
16: 他需要一定的这种自己的独立空间之外，
17: 嗯，
16: 诶，如果他总是您觉得明明确确他就是那种敷衍性的来和您进行一些沟通的话，
17: 嗯，
16: 就得考虑一下背后的原因了。
17: 对，
16: 这个是因人而异，各家都不同的。
17: 对，
16: 但是是不是也得找一些这种时机或者是场景状态，能够心平气和的咱聊一聊，就是因为 如果我们都是家长哈，你看这觉得孩子大了，我问他什么，哎，他都几句就把我给打发了。
17: 嗯，
16: 或者呢，明明你看这一天了，他都自己在家里面，好不容易我晚上回来了，想要跟他说几句话，然后呢，他的那种态度又特别的不积极，家长也会很伤心很难过呀。
17: 嗯，
16: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自己的这种伤心难过不开心，对一个已经十几岁的该懂事的孩子说出来呢？
17: 嗯，我觉得有的时候父母也不要完全去遮掩啊，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家庭他是还鼓励这种开放而直接的沟通和表达啊，父母他是在就是说负重前行啊，因为每一个安静的背后他会有一个人在前面就是往努力的往前走，
16: 家长也很辛苦，
17: 对，对，可以适当的传达一下自己的不容易啊，就是因为人就是在这个社会上生活，总会有面临的一些困难，面临的一些挫折，这样让孩子知道，哎，你看父母也会面临一些挫折，那我这么在成长过程中肯定也会遇到，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必经的一个阶段，而且这种挫折啊也会让孩子培养他这种心理弹性，提高他的以后这个处理困难的一些能力，咱们不要当这种温室里的花朵，咱们要能经得起这种风吹雨打啊。但是呢，父母确实会要去那个尊重孩子啊，去理解孩子，就比如咱们前面刚才提到这个，就是孩子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那这种情况下呢，父母可以就是说，你要想进去房间里去观察孩子，去了解孩子，你可以先敲敲门啊，那如果说孩子说啊可以进来，那你就先进去，如果说孩子说不可以啊，父母可以说就是是不是有什么些不太方便的呀，那如果是假如孩子说了之后，父母觉得是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那你可以先等一等。那如果是这个孩子他本身就是情绪状态不太好，他可能会伴随一些自伤呀、自残呀，或者一些对自我的一些毁灭打击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下，父母就不能去完全去尊重、去顺从孩子，万一到时候出现了什么意外啊，或者一些风险发生呀。

0: 种状态不好的时候，是不是就是真的就情绪很难过，怎么要换位思考啊？假如我遇到这种情况，我是不是也真的就是这种情绪特别的悲伤难过？你理解了孩子情绪，再去接纳他，那你觉得孩子在跟你沟通的时候呢，就更好了，能去把这个问题，把这个话题给继续进行下去。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最后如果是孩子真的就是需要你去教育他的时候，因为咱们肯定也会跟孩子也说一些道理嘛，对吧？
1: 对。
0: 那么咱们真的要进行说教的时候我建议还是要遵循这种3F 法。那什么叫3F 法沟通呢？那就是一个就是首先是种事实啊，那它的英文名称就是 fact， 对吧？事实。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还有这种感受。啊，表达感受就是 feeling 啊，孩子会有这种自己的感受的表达，咱们要父母要就认真的去倾听，去共情，去理解。最后就是这种 focus， 就是他就是聚焦于这种事实啊，咱们既然聚焦于这种意图，咱们要正向的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咱们用这种先去把这个事实给核实好，然后再就去理解孩子的一些感受和表达，最后咱们跟孩子一起去聚焦于这个问题，怎么去把这个方案给很好的给解决掉。
1: 嗯，
0: 那这种沟通呢，对孩子来说他会让他感到很被尊重，那觉得父母也很理解他，支持他，那这也有利于这种亲子关系之间的建立。
1: 对。
0: 嗯，
1: 有的时候不是盲目的说教，
0: 对，
1: 而是要去发现他的一些行为背后，他的真实的意图是什么。
0: 对。
1: 然后要表达出共情和理解。之后作为成年人，我们要给他一起来出主意，想办法解决一些他可能困扰他的事情。
0: 对。
1: 这是我们的家长所能做到的。
0: 嗯。
1: 这叫什么3F 沟通法哈。
0: 对。
1: 家长朋友可以了解一下。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然后还有呢，就是面对孩子经常可能觉得哎呀好无聊呀，没意思呀，然后整天躺在那儿刷着短视频，刷完了之后觉得更加的空虚烦躁了，
1: 嗯，
0: 就是这种消极情绪的状态，我们说他有的时候啊，他就像是一种就是不良习惯，但是往往也会对我们的身体或者是心理产生一些影响或者是消耗。
1: 嗯，
0: 这种影响到底在哪儿？
1: 那其实呢，就是在长时间的刷短视频的过程中呢，它其实隐藏了最大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它会就是影响孩子的专注力。因为你长时间的也去玩这个，去刷这个短视频啊，你的大脑的气息会处于一个比较浅的一个刺激过程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咱们的这种大脑的这种前额叶啊，这种执行功能啊，它可能也会受一些影响。
0: 嗯，
1: 那前额叶它是负责这种做出决策，我要去执行，就是做出决策，怎么去把这个事情给很好的去完成，去前进。那它受影响之后，那孩子呢，他可能在接受这个比较枯燥一些任务的时候呢，他可能这个执行力就不足了。这就为什么说让他看短视频的时候他很快乐，再让他去学习的时候呢，他就不能很好的去执行，就感觉总是推三，就是总是去推诿，然后也会就总是去拖延。那这种情况下呢，父母一定要也要跟孩子就是说清楚，就是说咱们就是总是刷短视频呀啊，就是他能给你带来的一些什么样的好处，你得跟他说清楚，是有好处吗？就你为什么要刷短视频，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让你感到很快乐很有趣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清楚是不是有这种让他现实中面临的一些困扰和一些解决不了一些困难，他通过刷这个短视频来找这种自我价值或自我存在的感觉。
0: 嗯，
1: 那如果孩子他长时间沉迷于这种短视频中，他确实就是短期他是会感到有点兴奋，有点快乐，但事后呢，他可能会感到一些空虚，或者还有一些无助的感觉。我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因为我没有在现实中，我没有能让我感到一种体验到我这种自我价值的一些事情。那他这种情况长期下去呢，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越沉迷这种虚拟啊，他就会越去玩手机、刷短视频多。那越玩手机、刷短视频多，那他可能就无法。更不容易在这种现实生活中找到这种价值感，那这是就这两者相互影响啊，
0: 嗯，
1: 就会到恶性循环形成之后，那他可能呢这个孩子他就会就是对他整个的这个专注力啊，后面的这种学习功能啊，都会存在一个严重的影响。
0: 就是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他对于你前额叶的这种专注力、深度思考，其实都是有影响的。
1: 对，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不仅仅是对儿童，对成年人同样是这样，对吗？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说有的时候成年人沉溺于这个短视频哈，它是一种对我们心型的这样子的一种伤害。
1: 嗯，
0: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可以用一些真实的案例，或者说这种科学的分析，让我们尽可能的能够跳脱出来，然后同时呢，家长你应该怎么做，孩子可以怎么做，我们可以一起陪伴着来把我们的一些不良的习惯趁着这个假期尽可能的去戒除一下哈，这也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做的事儿。
1: 嗯，
0: 包括你说这个随着孩子逐渐长大，这个有天天沉溺于这个不怎么愿意学习的一部分，还有一些呢是孩子的那种内驱力极强的。这种孩子呢，他比如说面对我要升学了，我要备考了，我今年可能是读这个，明年就要中考或者是高考的孩子，他还会有一种什么叫感觉呢？叫做假期我不配休息，就是这种感觉。然后面对这种情况，孩子的内驱力极强，而家长呢，常常可能对他来说，你歇一歇吧，休息休息吧。面对这种家长的语言的时候，孩子可能两句话就把他给怼过去了哈。所以反过来我们要说这件事儿，家长怎么样做，他才是这个不是拖后腿，而是真的给予支持。因为这种明明就是家长很心疼孩子嘛，那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1: 那其实呢，这种情况是很多父母就是都会遇到一些问题。那孩子呢，他就是觉得他说他假期里不配休息，那他可能呢就会觉得对自我评价还是要稍微低一些，或者给自己一种紧箍咒，让自己感觉有很多的任务没有很好的去完成，或者没有去完美的去完成。这背后呢，往往隐藏着是一种更大的一种焦虑的情绪，不仅仅是孩子，有的时候父母也会就无形中就是说表达出这种焦虑的情绪来。比如这段是暑假里，我看都是在玩了，也没有把暑假作业写完，没有去预习这种新的一些科目，或者没有把之前的那种就是一些薄弱的点没有再继续给巩固上来， 那孩子呢就会觉得，哎呀，我觉得任务好多呀，我觉得时间不够用，我觉得好多学习的计划目标都没有完成。那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孩子他那种焦虑烦躁的时候呢，他就会感觉就会更加对这些事情就更加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啊，可能会跟父母呢也会产生了一些矛盾，产生了一些摩擦。其实呢，就是父母主要还是要让孩子知道，就是说你的价值的体现并不仅仅是在你的学习成绩，因为虽然说在就是说目前的这种教育体系中，这个学习价值、学习的这种成绩确实会是评价这个孩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但也不是说这种唯一的指标。所以咱们平时呢要多发现孩子这种闪光点和这种优秀的地方，可以让孩子呀也培养其他的一些兴趣爱好，或者平时呢带孩子在一起，就是户外的活动中呢，也可以发现孩子哪个地方表现的比较好，都给孩子指出来，哎，让孩子知道。你看我身上有很多的优秀的地方，我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孩子，只是呢可能就是说在某些方面可能也会有一些不是很完美的地方，但是呢我能接纳的我能接纳我的这种不完美，因为就是说每一个孩子他都会有自己的这种
0: 优势或者说闪光点，
1: 对，或者闪光点。所以呢让孩子知道，就是说我的存在的价值并不仅仅是学习成绩，我暑假的这种进步和这种就是这种完美也不是体现在学习成绩上，我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来找到我在假期中的这种进步，这样他的焦虑情绪也会少一些。
0: 所以要家长首先是读懂孩子的这样子的一种焦虑情绪，而且往往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孩子焦虑，就是家长是同步的，
1: 是的，
0: 两个如果家长也焦虑，孩子也焦虑，整个的那个环境就会变得比较糟糕，
1: 对，会非常的紧张局促。
0: 那在这个时候可以一起我们来找一下其他方面的，或者说你看如果所有的这个精力都盯着这个成绩或者是学习一件事儿哈，对有一部分特别焦虑的孩子来说，他的成绩并不一定真的就提高了，反而因为这个焦虑才会拖后腿。
1: 对，是的，
0: 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要动脑筋，一方面打破这种焦虑的氛围，另外一方面去寻找可以从其他的角度帮他释放这种焦虑情绪的其他的一些项目来做一做，这也是不错的选择。又有更大一点的孩子寻求帮助了，这个面对实习或者是求职的屡屡碰壁，孩子的焦虑迷茫，然后我们的家长呢可能是想帮一帮，但是呢又怕，就是孩子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大学已经毕业了，或者说研究生已经毕业了，那这个时候有一些家长就会觉得这个年代孩子他们的一些东西我已经听不懂了。其实家长这个
2: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4: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5: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6: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4: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7: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8: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9: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0: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4: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7: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9: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1: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2: 你好，
13: 你好
14: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乌龙茶里的铁观音。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说说怎么品味哈，怎么喝这个铁观音。
1: 你要说那么热闹是吧，也喝不着，或者说那方法掌握不好，这时候你仍然喝不到好茶。
0: 嗯，
1: 所以呢这铁观音呢，它跟别的茶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更强调器皿，就是茶器茶具和手法。
0: 哦，
1: 它和其他茶不一样。
0: 嗯，
1: 其他茶可你放那儿啊，你就把温度掌握好了你就可以喝了，像绿茶。但是铁观音呢，恰恰不能放那儿就喝。
0: 对，比如说您手里得了一个挺好的哈，这么几两铁观音，
1: 对，
0: 但是您要是知道更好的气泡方法，更适合它的，这茶的品质就会在您手里啊，这个100%的发挥出来。
1: 对，
0: 嗯，
1: 你看过去说有句话叫善行还需善言，
0: 嗯，
1: 就是你做好事帮助别人，你还得把话得说到了，
0: 哦，
1: 让人家的心里能够接受。不要像那接来食，就是说你来吃来吧，这给你了，那可能人家有点自尊，人都不会吃。
0: 嗯，
1: 所以善行还需善言。那么咱们好茶还需好冲泡，
0: 对，
1: 也是同样道理
0: 啊。那咱们就先说说这个美食美器嘛哈。那铁观音，如果我们冲泡的话，应该选用什么样的这个茶具是比较合适的？
1: 咱们先说上选，上选铁观音，上选什么意思？就是最好的用的方式啊，就是用盖碗。
0: 哦，
1: 而且还不要用绿茶那种大盖碗，就要用中号或者偏点小的盖碗。
0: 嗯，
1: 那么盖碗小大怎么掌握呢？那么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您就是在外边如果买它给您打成零包的那一小包茶，一般是7克。
0: 哦，
1: 如果您把茶放到这个盖碗里头，经过2泡到3泡，这个茶平了这个盖碗的这个上口沿了，
0: 嗯，
1: 这个最合适。放到3泡以后，它鼓起来了。太多了那就是茶叶你这碗小或者茶叶量大，
0: 哦，
1: 如果它没有瓶挖着芯呢，证明茶叶小，
0: 嗯，
1: 茶叶量小，
0: 嗯，
1: 那么茶叶量大和量小，也就是说你杯子茶碗大太大或太小都不好。
0: 哦，
1: 为什么呢？它有一个最佳比例。如果说你茶叶放的太多，那么你可能不习惯的话你会觉得苦，如果茶叶放的太少或者杯子太大，盖碗太大，你会觉得很淡，
0: 嗯，
1: 不煞口，老觉得这茶怎么不没劲儿？
0: 不过
1: 不是那茶没劲儿，
0: 嗯，
1: 是您这个放茶少了，或者说您那盖碗太大了。
0: 哦，
1: 你看盖碗有大的，就是喝绿茶的，成都是吧？那茶馆里的白龙门怎，他要喝这茶，那都是大号盖碗，
0: 嗯，
1: 是吧？那么咱们如果喝这个铁观音类的乌龙茶，那么不能用大号盖碗，要是中号偏点小的盖碗，
0: 嗯，
1: 具体大小，刚才咱们说了这标准了。首先咱说啊，瓷器为首选。那有人说了，说我有这个紫砂行不行啊？
0: 嗯，
1: 紫砂也行，但是第一是不方便，第二它夺味。为什么呢？紫砂是陶器，陶器啊，它对这个茶的香味有一定的吸附作用。
0: 哦，
1: 所以你挺好的茶，是吧？你这个沏完了这以后，铁观音呐，你怎么喝着跟茉莉花茶那茉莉味儿？你说为什么呀？
0: 嗯，这个一部分香气吸附在这个紫砂里头了。
1: 对，就是您前两天的那个茉莉花茶那香味留在这儿了，
0: 哦，
1: 是吧？
0: 嗯，
1: 那您说我那好吧，我用玻璃杯，我玻璃杯不挂香不留香，
0: 嗯，
1: 玻璃杯也不好。玻璃杯不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它那个温度啊方式和你往外倒都不方便。
0: 哦，
1: 所以呢就上选就是刚才说了，就是这个盖碗，
0: 嗯，
1: 是吧？盖碗的它整个一套组件呢，应该包括一个碗，就碗体下边一个小托底儿，
0: 嗯，
1: 上边有一个盖，这个3件套是吧？另外呢，你在如果咱们家里边沏啊，稍微咱们要点程序，或者说俗话说讲究一点，
0: 嗯，
1: 那您还预备点什么呢？你说还应该有什么？
0: 起码得有喝茶的杯子，而且你要把它这个茶先倒一个公道杯里是吧？
1: 对，
0: 嗯。
1: 另外在倒的过程中啊，为了防止那碎茶叶沫什么的进入这个杯子，你还没有茶滤，
0: 嗯，
1: 就跟漏斗状那么一个东西，
0: 对，像篦子似的。
1: 哎，篦子，
0: 嗯。
1: 另外这些东西你放哪儿呢？你的水完了流的满桌子是都不也不行啊，是吧？您还得有一个茶台
0: 啊，嗯。
1: 那么最简单的，我觉得应该包括这些东西。
0: 嗯，
1: 当然家里边 往往不是都具备。你像我说这么热闹嘛，我喝茶也没这么多东西，我就没有茶台，因为我家啊，它没地儿放这茶台。人家给我也挺大一茶台，我都在搁一边搁着，搁不下我这桌子，搁茶几儿我又真的禁不住。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折中一下，
1: 对，
0: 按照自己的这个方便程度哈，既讲究又别那么矫情。
1: 这就是咱们说，您可以不去做，但是您不能不知道
0: 哦，
1: 是吧？许我不去。不许我不会，您得知道，您别回来上人家那儿，人给您喝茶，您不知道这干嘛的，漏怯了，
0: 哦、对，
1: 是吧？
0: 嗯，
1: 公道杯刚倒回去，还没分呢，您就端起来咕嘟咕嘟，您给喝了，这里头让朋友就是
0: 就
1: 是吧？您也尴尬，朋友也笑话，是吧？
0: 所谓的这个公道杯哈，咱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比如说这个茶，通过这个篦子篦进去之后，分别给各自的这个小茶碗上斟上，是吧？
1: 对，
0: 先倒到这个杯子里，这个杯子叫公道杯。
1: 哎，公就是公开的公，
0: 嗯
1: 啊，道就是那个道理的道，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实际上你叫公道杯啊，或者它就是起一个小茶盂的作用。
0: 对，
1: 因为你要是由这个盖碗直接往你这个小茶杯里饮用的杯里倒啊，小非常困难，因为那杯子就牛眼杯很小，一口甚至是就喝下去了。那怎么办？我先放一个稍微大点的一个。这个公道杯里，然后呢，你比如说有六个人喝茶，四个人喝茶，哎，哗，我就循着这么一倒，然后看哪个多点，哪个少点，不行，嘚儿，我又走一溜，这个叫关公巡城，是吧？那么公道杯的作用实际上就这个。另外还有一点啊，咱们喝为了要喝到好的味道，那个剩茶您就不要再喝，只要茶一凉，您就别再吝惜。哎呦，这茶还没喝完呢，我热热再喝，我兑点热水再喝吧。那说实话，就喝不出那好味儿来了、
0: 哦。
1: 那怎么办呢？您就干脆给它倒了，倒到茶台里，或者您倒一个大碗里头，
0: 嗯
1: 啊，然后再沏新茶再泡。
0: 所谓品味，品味嘛。
1: 对、这个呢，咱们说的是怎么去喝，但是怎么泡这茶也很有讲究。以前咱们说过，你比如绿茶叫什么？叫沏泡。
0: 嗯，
1: 你甭管是上头茶叶、中头还是下头，是吧？都是什么呢？茶和水一体，都在这杯子里边，
0: 不分啊，
1: 不分。
0: 嗯，
1: 那么咱们上次有一次讲到这个
0: 凤凰单丛
1: 啊，大红袍单丛这类的，咱们叫什么泡？
0: 淋泡。
1: 对，
0: 嗯，
1: 淋泡法，淋泡法什么意思呢？把茶叶放在那个茶滤子里头、茶篦子里头，然后用热水从上边慢慢的淋浇下来，
0: 嗯，就直接浇到这茶叶上，
1: 哎、直接浇到茶叶上，然后呢，它就到下边那个公道杯里边了，
0: 嗯
1: 啊。那么今天咱们讲这个铁观音茶，既不是这个
0: 气泡，
1: 也不是淋泡，它叫什么呢？叫冲泡，
0: 嗯，
1: 哎，冲泡实际上啊，它也不是说拿水一冲就行了，它中间要稍微停一个过程，
0: 哦，
1: 哎，严格说呢叫冲。这冲跟泡呢区别在哪儿呢？区别就在于时间，就是水和茶在一起的时间。
0: 嗯
1: 啊，咱们一般讲第一泡叫洗茶也好，叫润茶也好。那么一般的来说，如果您的茶是普通茶，不是特别老的那种茶，那么您有五秒钟，不要超过八秒，是吧？然后您把水倒出来，这茶可以喝也可以不喝。然后您二泡水仍然要开，二泡呢大概在10秒到12秒。
0: 哦，
1: 您这数着数都不要紧，是吧？然后给它倒到公道杯里，你就可以正式开始喝了。因为一个碗很小，您倒出来的话，如果两个人喝呀，一人也就是一两杯，换句话说一两口就喝完了。那么您在三泡四泡这儿延续下来，一般过了三泡之后，根据茶叶的情况，您要给它遮一个，
0: 哦，
1: 给这茶叶放到这面啊，放到这个茶盖上的，
0: 嗯，
1: 然后呢倒一个个儿，再把这茶是吧？用那个用它有一个拨具，给它再分到那儿。你要不太讲究，拿手摁一下也行。有客人那边用手啊，人不敢喝了、
0: 啊，
1: 自己家里我就用手、
0: 嗯，
1: 或者用一个其他小勺都行。
0: 嗯，
1: 然后哎，您呢在这分之前，还有一个闻香。
0: 嗯，
1: 二泡到三泡之间，您别忘了这闻香。
0: 对，
1: 闻香什么意思呢？有双闻，一个要拿起那盖儿来。就茶碗
0: 的
1: 那个盖儿，哎，您闻的时候，哎，米夏，你介绍一下你怎么闻，跟大家说说。
0: 托肖老师的福，我刚才又喝了上好的这个铁观音哈。肖老师说，这喝茶不仅仅是喝是饮哈，同时闻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审美途径。嗯、那我们说这个闻可以闻这个盖碗上面的盖儿。我一开始呢是把这盖碗正对着自己的鼻子，然后也挺香的，但我要努力的吸，是吧？
1: 有点傻，
0: 漏了点气。然后这时候肖老师说，你可以把盖儿稍微移动一下， 哦，我这么一移动，我发现真的有变化。嗯，因为这么一移动，有这个气流的这个变化。
1: 对。
0: 而且这个香气是若有若无，你就更加感觉到。
1: 太对了，重点就是若有若无。
0: 啊，你就更加感觉到这种香气带给你的这种享受。
1: 是。
0: 淡淡的那种香味儿。真的是若隐若无，你要是细闻呢好像还没有，你要是不闻呢它还萦绕在那儿。嗯，
1: 它这个情趣就在这儿。另外闻呢，咱们说方式也有关系啊、
0: 嗯、
1: 一个是不能在那儿不动，说这有点傻
0: 啊，
1: 但是你如果乱动行不行，乱动更傻啊，这个它有一定规律，它不能上下动啊。
0: 对，
1: 别让人感觉你像在舔这玩意儿似的，是不是？
0: 对，我当时闻呢，我就是下意识的就是顺时针的这么闻了一下，然后肖老师还说，哎，对，就是这么闻，
1: 也可以左右，稍微的左右这么、
0: 啊、
1: 但是绝对不能，第一不能上下，第二不能啊，就是先从上到右，然后再转过来到了左，一定从上到左，再要下再到右，这样、
0: 啊、
1: 这样你左手拿着也方便、
0: 嗯、
1: 如果你那么着你自己绕手，别人看着也别扭，
0: 您自己不舒服，别人看着也不舒服哈。这是我们说品味乌龙茶的时候，闻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哈、
1: 嗯、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跟您说说乌龙茶里的铁观音。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说到了哈，品味乌龙茶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是去闻它。
2: 是，
1: 我们说可以闻盖碗的这个香味儿，盖碗的这个上面这盖儿的香味儿，还能闻哪儿啊？
3: 还有就是把茶叶倒出来之后闻那个咱们盖碗那碗底，这俩香味是不一样的，你看很怪。
1: 嗯，是，
3: 哎，它底下那味儿可能就更浓一些。
1: 哎，
3: 因为它，你想它那么多茶叶附着在那儿，另外它整个的表面面积大，
1: 嗯，
3: 所以你要先闻呐，盖儿，再闻那碗底。
1: 对，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3: 哎，它是加重的过程。
1: 嗯，
3: 如果你先闻那盖儿，那先闻那底，你再闻那盖儿，你会闻哪儿香啊？找不着这香味儿。
1: 强烈刺激之后，再简单的刺激不行了，是吧？
3: 对，
1: 嗯。
3: 所以你看啊，闻完了之后，你给那茶叶再归位，还倒把底儿做面，面做底儿倒过来，继续，你还可以再冲泡。
1: 嗯，
3: 那咱们讲了，气泡有余香，但是我觉得如果您不是特别的在意的话，不一定非得气泡不可。我个人感觉五六泡之后，这香味就味道就差很多了。
1: 哦，
3: 那么咱喝茶呢，主要品这个铁观音，品什么呢？有一个叫观音韵，韵味的韵，茶韵飘香的韵。这观音韵呢，很难用语言具体去描述。那么第一，要靠你自己的这种味觉、嗅觉的灵敏程度。
1: 嗯，
3: 你感受的一种对心理的一种影响。
1: 嗯，
3: 还有就是包括您的饮茶习惯，还有更重要的，你茶本身是怎么样。
1: 嗯，
3: 那么你说米夏，刚才你喝的话，如果你觉得这个茶的特点是什么，这个就是观音韵。你刚才喝咱们那个茶，
1: 哦，
3: 你的感觉是什么呢？
1: 首先之前我挺期待的，
3: 嗯，
1: 因为又和肖老师坐在一起面对面的聊茶，我觉得受益匪浅，这是一件很高兴的事。
3: 咱别老聊这个，进入主题。
1: 就很期待嘛哈，因为我们事先沟通过，肖老师说这个茶应该是冲泡方法啊，那我就来操作，我就来泡了这个铁观音。首先我是把茶放到这个盖碗里了，然后呢用沸水给它淋上，由杯壁啊一圈给它淋上之后，淋完了之后呢，把这盖儿盖上了，盖上大概有五秒钟左右，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五秒钟左右，这第一泡茶呢我就给它滗出来了。嗯，茶汤很清澈，是那种淡淡的金黄色，这时候茶香也就出来了。
3: 嗯，
1: 因为现在的制茶工艺，肖老师刚才也说了啊，都是可以人为控制的，
3: 就空调
1: 茶抽湿，所以第一泡茶也很干净，所以我们把第一泡茶也喝了。这个茶入口之后呢，是很绵软的，您觉得唇齿之间都变得很润滑，
3: 是
1: 不涩，一点都不涩哈。嗯，第一泡茶喝了之后，我们还闻了一下这个杯盖，淡淡的清香，然后又冲了第二泡，这个第二泡我感觉要比第一泡要浓郁。而且边喝边聊嘛，我发现这个回甘啊，它不是说入口之后马上就回甘了，不是。
3: 对，
1: 是我和肖老师在聊天，我这嘴里并没有茶的时候，这个回甘哎不觉如缕，若有若无的出现了。嗯，
3: 这就是所谓入口绵软，回甘什么
1: 悠长。
3: 对
1: 啊，我觉得我这些所有的正面的这种很欣赏的这种感觉，或者说审美愉悦，就是肖老师说的所谓的观音韵。
3: 对，
1: 嗯，
3: 那么大家可能理解不一样，有的可能呢理解的是入口这段，你比如我对入口比较强调，就入口不能梗不能窜，那么回甘呢，哎我也细细体会。还有人呢可能更在意这茶涩不涩，也有时候可能啊，你入口涩入口苦，回甘会更甜。就等于你经历了这个风霜了，你回来这个甘，你就能感受的就是更真切。

0: 切一点、
1: 哦、
0: 那每个人都不一样，每种茶也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呢，咱们我觉得喝这个铁观音茶，我建议您应该预备两种不同的品种。如果您每天老喝同一种茶，或者上下午老喝同一种茶，您会产生审美疲劳。因为同样的茶，同样的手法，同样的水温，您没有一个新的变化，会感觉疲劳，慢慢您喝不出茶好来了。
1: 嗯，
0: 那么您最好是两种，这两种茶呢，应该是风格略有差异的。你比如说有夏茶和秋茶之分啊，或者说是传统手法和这个现在空调茶之分，这样你能更好的去体会领受这个铁观音的妙处。
1: 嗯，没有对比，没有鉴别，因为有差异化哈，
0: 是，
1: 所以我们就会感觉到它的个性，这种审美享受呢可能会更加的丰富。
0: 嗯、对。
1: 说到这儿了哈，问肖老师一个问题、
0: 嗯、
1: 啊，这也是听众提出来的、
0: 嗯、
1: 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美食配美器，尤其是这个冲泡茶叶的时候哈，可能不同的茶我们要找不同的器皿。
0: 对，
1: 但有的听众朋友说，那比如说我用那种金属的保温杯或者是金属的容器来、嗯、冲泡茶叶好不好呢？可不可以呢？
0: 这看您喝什么茶。今天咱们聊的是铁观音类的，那么我建议，如果您要是出于携带的需要，或者说出于比如说方便，我在办公室不便于用盖碗，这个也太夸张了，我老板看见是吧，该有意见了，
1: 就是
0: 您是喝茶的，您是上班的是吧、
1: 嗯、
0: 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可以用。那是怎么叫可以用？在一定前提之下，您先把这茶呀给它冲泡出来，
1: 嗯，
0: 您再把那茶汤，就是茶水，您倒到您那个，比如说您有一个特别讲究的，从哪儿人送您的，或者买的一高档的几千块钱的钛合金的杯子，您挺愿意宣扬一下这个的，可以，您倒到那里边、
1: 嗯、
0: 或者说您那个冬天是吧，胃弱，说铁观音本身它略带点寒性是吧，凉性，那么您放的一个保温杯里也可以是吧，但是尽量不要把盖盖太严，同时一定要掌握叫茶水分离这个原则。
1: 嗯，
0: 铁观音如果茶水不分离，那您叫白喝不说，您还糟蹋这茶了。
1: 哦，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您不能把您这个茶和水都放在您这高档的这个
0: 就变成
1: 金属制的保温杯里头。
0: 对，变成沏茶了就不行了。
1: 嗯，
0: 其实严格讲，绿茶你茶水分离，您这样试一试，都和老在杯子里泡的都不一样。
1: 哦，就是说其实我们不太推荐用这种金属的杯子。
0: 对，
1: 除非您是没办法方便携带啊，或者说您去开个会挺长时间，您说您拿一盖碗这也不太合适是吧。
0: 是，
1: 嗯，
0: 你看金属杯子它在国外也流行了一段，它其实最早先是部队用的，它和那个袋泡茶是同时兴起的。
1: 哦，
0: 一开始呢就是西方人也是散茶，但是你要部队行军打仗，你弄点散茶极为不便是吧、
1: 嗯、
0: 那么它就做成这个袋了，一个个袋呢它用金属的杯子，铁杯子这么的，因为在暂时不可能非常讲究、
1: 嗯、
0: 但是现在咱们说一遍，你用金属，我建议您用两种金属，一个是钛合金的那杯子很贵，可能得一两千块钱。再有就是呢，用304不锈钢，就食品级不锈钢。
1: 哦，
0: 您买这杯子别贪便宜，便宜没好货，是吧？那都是不锈铁，它对人体有害。
1: 嗯，
0: 还有您绝对不要用铁杯子，铁杯子沏茶有铁锈味。
1: 哦，
0: 不要用铜杯子，铜离子对人体有害。
1: 哦，
0: 它不仅让您说不出话来，是吧？容易得喉炎。你看过去说雅泉。诸葛亮的雅泉什么意思？就是那里边含有铜离子，喝了以后，这人说不上话。另外，对可能对生殖系统还有影响。
1: 哦，
0: 那么其他不明金属的这种杯子，铅的更别说，是吧？
1: 嗯、
0: 重金属对人的危害更大。
1: 嗯，
0: 简单的说，我不提倡用金属杯。
1: 如果您实在要用哈，那比如说什么茶是不能用金属杯子？比如说绿茶，可能就不太适合。
0: 哎、对对对。哎，除非就是您迫不得已要用这金属杯。
1: 嗯，
0: 首先您在家里不要，是吧？您如果您在那个写字楼办公室里边用的话，也不要拿它去沏茶，
1: 嗯，
0: 仅仅拿它去盛这茶。
1: 对，盛了已经沸出来的、没有茶叶的那种茶，
0: 仅仅是茶水茶汤。
1: 不提倡用这个金属的杯子来烹茶，
0: 对，
1: 来泡茶，而且你也看不见茶汤的颜色，
0: 是，
1: 嗯，看不见茶叶在里面飘摇的这个形状啊。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 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搞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 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说，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引导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 50% 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 49.7%， 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 50%。 风电、太 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 1.2 万1千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四度电就有一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 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 2305.7 万个，同比增长 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 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0: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6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干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1: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

0: 地下一旦有什么事儿，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1: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2: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1: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五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3: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1: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 4.7 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6: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4: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九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7: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

0: 屡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四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1: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益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2007年完成日益化武销毁。日益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益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
2: 有人问我，是否有灵丹妙药可保一世健康？也有人质疑，养生之道到底有多大用处？我想说，把老祖宗的传承熬成粥，把名医大家的经验炖成汤，再撒上一把人间烟火的智慧，不花冤枉钱，不要冤枉路，花小钱治大病，这才是咱老百姓该有的活法。
1: 一盏明灯照亮岁月悠长，百脉畅通。
0: 19点整，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在泰国人？
1: 你托生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凝心聚力起新城。2026年7月29号至31号，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这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之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区党代表齐聚一堂，回顾奋斗历程，共商发展大计。本期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次大会，深入了解县区党代会究竟是什么，它承载着怎样的作用和意义。党代表大会是党的各级组织讨论决定党的重大问题和选举党的领导机关的会议。县区党代会及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党的代表大会，属于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范畴。从制度定位来看，县区党代会是本地区党的地方各级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和决策机关，这一地位来自于本地区全体党员的授权。县区党代会按照民主集中制要求，在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基础上，由党员选举产生代表，代表本地区全体党员的意志，集中本地区全体党员的智慧。从制度严格来看，党的14大党章将县及以上各级党代会的任期统一规定为5年，从根本上确立了党代会的制度规范。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由同级党的委员会召集。太谷区第三次党代会的召开，正是严格遵循这一制度安排。太谷区第二次党代会于2021年召开，5年后如期举行第三次党代会，充分体现了党的组织制度的严肃性和连续性。从职权内容来看，根据党章规定，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主要行使4项职权：听取和审查同级委员会的报告，审查同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讨论本地区范围内的重大问题并作出决议，选举同级党的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这4项职权相互衔接，有机统一，涵盖了工作总结、工作部署、重大决策和人事选举等核心内容，形成了县区党代会完整的权力运行闭环。县区党代会的作用集中体现在4项职权的有效行使之中。第一，总结过去，审视工作，听取和审查同级委员会的报告。审查同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是对上一次党委会以来本地区党委工作和纪检工作的全面检视。这一过程不是简单的程序性安排，而是通过代表大会这一最高决策平台，让全体代表对过去5年的工作实际进行集体审议和民主监督。报告写得好不好，工作干得实不实，都要接受代表的严肃审查。太谷区在第三次党代会召开前，区委专门召开2届17次全会，审议党委工作报告草案和纪委工作报告草案。区委常委会专题研究2份报告的起草工作，强调要确保目标清晰、举措务实、保障有力，还专门召开座谈会，听取离退休老干部的意见建议。这些扎实的准备工作，为的就是确保报告能够经得起代表的审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第二，谋划未来，做出决策，讨论本地区范围内的重大问题并做出决议，是县区党代会行使决定权的核心体现。未来五年，本地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党的建设如何推进，民生改善如何落实，都要在党代会上形成共识，做出部署。太谷区第三次党代会报告被定位为指引太谷未来五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这份报告事关太谷未来五年的发展大局，事关全区人民的根本福祉。第三，选举班子，配强队伍。选举产生新一届的区委和区纪委，是县区党代会最重要的人事决定权。一个地方未来五年的发展，关键在党，关键在人。通过党代会选举产生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将担负起引领本地区未来五年发展的历史重任。太谷区第三次党代会的一项重要议程，就是选举产生第三届区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区纪委委员。区委对此提出了从严标准的要求，强调要确保选举结果既体现组织意图，又反映党员意志，确保选出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领导班子。县区党代会的意义可以从政治、组织和实践三个维度来理解。从政治层面看，县区党代会是地方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是党的一项根本性的组织制度。坚持和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实现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促使党内政治生活更加民主化、正常化、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都具有重要意义。县区一级处在党和国家政权体系的基础层级，是联系基层群众最紧密、服务人民群众最直接的关键环节。县区党代会的胜利召开，本身就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规范化的集中体现，对于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组织层面看，县区党代会是党内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广大党员和党代会之间是经过选举形式的授权与被授权关系，尊重党的代表大会的职权，就是尊重党员的整体意志。县区党代会代表来自各行各业、各条战线，汇聚的是本地区全体党员的意志和智慧。这种制度安排确保了党内重大决策能够充分听取各方意见，集中各方智慧。太谷区在筹备第三次党代会过程中，广泛征求各方意见，从离退休老干部到各部门各领域，充分体现了汇集全区智慧的民主精神。从实践层面看，县区党代会是凝聚共识、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党代会承载着总结五年奋斗成果、谋划未来发展航向的重大使命。一次成功的党代会能够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鼓舞斗志。正如太谷区委在二届十七次全会上所指出的，筹备好、召开好这次党代会，事关全区发展大局，事关太谷长远大计，对于统一全区思想、汇集全区智慧、凝聚全区力量、完成十五各项目标任务、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京太谷新篇章，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站在2026年的时间节点上审视，太谷区第三次党代会的召开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这次大会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恰逢十五开局起步的关键之年。十四五期间，太谷区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撤县设区平稳落地，融入晋中市中心城区发展格局稳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著，民生保障持续改善。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十五五的蓝图如何描绘，中国式现代化京太谷的新篇章如何谱写，都需要在这次党代会上给出明确答案。太谷区作为晋中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承载着服务全市发展大局、彰显自身特色优势的双重使命。区委明确提出，要立足太谷产业基础和特色优势，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推动高质量发展。党代会报告既要符合上级精神，又要立足太谷实际，回应群众期盼。这充分体现了县区党代会承上启下的独特定位，既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又要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的开展工作。太谷区第三次党代会的筹备和召开，严格遵循了党代表的制度规范和程序要求。从区委常委会的专题研究，到二届十七次全会审议通过报告草案，从广泛征求意见到严谨细致核准代表和候选人名单，从全流程推演到会务保障，每一个环节都体现了规定程序一步不省、既定步骤一步不乱、关键环节一个不落的严谨态度。这正是坚持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生动实践。盛会启幕，蓝图徐展，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不仅是全区党员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更是太谷未来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这次大会汇聚了全区上下的智慧和力量，必将在太谷发展史上书写浓墨重彩的时代篇章，引领太谷在“十五五”征程上阔步前行，再创佳绩。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施救怎么做。
4: 溺水者的营救黄金时间是事发30秒，如果能及时发现溺水迹象，生命也有机会挽回。如何辨别儿童溺水者，牢记以下这7种迹象。一是不会呼救，先能呼吸才能说话。一个人溺水时，嘴巴会没入水中再浮出水面，中间没有时间呼气吸气，因此无法呼救。二是无法挥手，溺水者会本能地将手臂伸到两侧向下压，好让嘴巴浮出水面。小孩则可能会将手臂前伸，总之他们无法划水朝救援者移动，或把手伸向救援设备。三是不能踢腿，溺水者在水中是直立的，没有踢腿的动作，他们只能挣扎20到30秒，之后就会沉下去。四是眼神呆滞，溺水者无法专注看事物，或是闭着眼睛，头发可能盖在额头或眼睛上。五是仰头张嘴，溺水者可能会头后仰，嘴巴张开，小孩的头则可能前倾。六是仰面无声，溺水者看起来可能只是抬头在看天空、暗记、泳池边或码头，这个时候进行询问，如果他们能回答交流就没事儿。如果询问无反应，眼神涣散，就需要立刻伸出援手。七是突然安静，小孩在戏水时会发出很多声音，当发现孩子突然安静无声时，就该去看看怎么回事儿。意外发生之后，救人刻不容缓，但是未成年人不能擅自救人，成年人施救前也要报警，大声呼救，叫更多的人来帮忙。如果不熟悉水性或不了解现场水情，不应轻易下水，可以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救生圈等救人。如果一定要下水救人，应绕到溺水者的背后或潜入水下，以仰泳姿态将溺水者拖向岸边，也可以在背后拉腋窝拖拽上岸。上岸后，如果溺水者身上穿着外套，要尽早脱下，湿漉漉的外套会带走身体热能，产生低温伤害。总之，没有任何设备可以代替成人监护，家长和孩子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专心看管，不能疏忽。
5: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6: 救命！救命！
5: 儿子，儿子！
6: 老爸，老爸！
7: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5: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7: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5: 原来是一场梦啊！
8: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9: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1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11: 1935年4月，熊玉坤参加红军，25000里长征、百团大战、淮海战役，为了民族，他九死一生。1990年12月，刘德波入伍，30年，以剑为家，与锅炉相伴，为了祖国，他坚守深藏。2021年7月，中部战区驻豫部队官兵投入河南抢险救灾，为了百姓，他们立誓。洪水不退，官兵不退，他们身在不同的年代，却都有最值得信赖的名字，中国军人。向中国军人致敬。
12: 从2009年开始，每年的8月8号为全民健身日，鼓励更多人参与体育活动。那么随着健身活动的普及，有以下几个健身误区，我们来了解一下。 误区一，必须连续运动40分钟才有减脂效果。实际上，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的消耗就已经开始了，而长时间的持续运动并不会给减脂带来明显的影响。误区二，空腹运动效果会更好。事实上，虽然空腹运动时身体的燃脂效率会小幅升高，但运动之后身体持续燃脂的能力却会降低，整体的运动效果差别并不大。此外，空腹运动还可能造成低血糖，引发危险。误区三，剧烈运动后马上大量喝水。剧烈运动后，由于大量出汗，体内盐分消耗较多，大量喝水会使血液中的盐分比例下降，影响生理机能，因此可以等心率趋于平稳，身体机能恢复稳定后再进行适量补水。如今体育正在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科学参与全民健身，让人人操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那在 AI 短剧里啊，有这个虚拟男主角，他们不光呢演职场的甜宠短剧啊，在剧之后还刻意的单独的开设了社交账号，天天发做饭买花健身的日常。 AI 演员都开社交账号了，这种刻意营造的活人感却让一部分人有点抵触啊，这又是为什么呢？如果各位是喜欢刷短剧的朋友啊，在最近的这个短剧圈里有一部质量还挺高的 AI 的短剧啊，特别受到欢迎。那现在呢，短视频平台上也刮起了一股魔幻的风啊。那一对 AI 短剧的虚拟角色啊，女生呢叫方桃子，她在这个剧中呢是一个在职场打拼的一个普通女孩，男生的名字叫周以恒，是标配的温柔型的男主啊。俩人这个短剧呢小火出圈之后啊，他们的出品公司呢就直接给这个方桃子和周以恒一人安排了一个独立的社交账号，彻底的走出剧集，全职当网红来营业了。那如果各位呢去刷一刷他们的这个主页啊，哎，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犯迷糊啊，甚至你刚刷的时候不知道，或者你压根儿没有看过这部剧的话，你会真以为那是个真人博主。哇，长得还挺眉清目秀的呢啊。这个女生方桃子呢，她发的是什么？她天天分享的就是早晨做三明治，下班了逛逛花店，周末去健身房打卡啊，等等这些生活化的 vlog。 镜头里呢有阳光的光斑，然后他切菜的时候也会哎呀一不小心的把手给切到啊，那细节呢也是堆得满满当当的。这个男主呢叫周以恒，他也没闲着呀，他也是定时更新自己的居家日常，俩人的账号会互相的 at 频繁的评论互动，晒这个所谓的私下约会的片段，一套炒 CP 顾粉丝收割流量的操作，

就跟这个内娱的真人明星流水线玩法呢是一模一样啊。哎呀，我就说到这儿，我就想内娱的真人明星可不敢频繁的互动，频繁的聊天吧，你看他们俩就百无禁忌了啊。这两个 AI 人的背后啊，这个老板的算盘打的那叫个噼里啪啦响啊。你看啊，这个真人明星如果出演，是不是要片酬啊，要团队啊，要档期啊，那一不小心谈个恋爱啊，或者有个绯闻呐、啊，言论翻车啊，这前期的宣发那不就直接打水漂了吗？AI 演员不一样啊，他完美规避了所有的风险，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更新内容，不休息，也不会耍大牌，关键是他永远不会塌房，后期运营成本呢，这样一来能砍掉一大半了。给虚拟人打造完整生活化的人设，拉长角色的生命周期，持续的来收割短剧当中的 CP 粉，这样一套低成本稳收益的流量生意，你说换谁谁不心动啊。运营方呢，现在也在拼命的堆砌生活细节，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营造一种强烈的活人感，拉近和观众的距离，制造陪伴感。不过了啊，对这个AI 人啊，喜欢的和反感的观众直接就站成了两大阵营，一半呢上头磕糖，另外一半呢刷到就立马划走了。各位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做个小小的调查，你喜不喜欢这样的 AI 人呢？你会不会追 AI 人的短剧呢？如果喜欢的话，给我们扣一波一；非常讨厌的，给我们扣一波二。我们也来评论区啊，也跟大家做一个互动，看看大家是属于哪一个阵营的。比如说刷到一半就快速划走的这些啊，很多人就直接表示了说，看完这个啊，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感觉一样，就是浑身不适，尴尬到脚趾抠地。哎，也有人说了，问题来了，明明人家制作团队其实是挺用心的啊，用尽心思让这个虚拟角色贴近人类，这份刻意伪造的真实感为什么反倒让很多的普通人心生排斥呢？我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哎呦，扣二的朋友确实还不少呢啊。说到这儿啊，我们首先来给大家讲一个词吧，这个词也许各位没有听过，叫恐怖谷效应。恐怖谷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当一个形象啊无限的贴近人类，却又处处透着不属于活人的空洞的时候，这种似真非真的割裂感会本能的让我们感到不适，这就是所谓的恐怖谷效应。你看大家喜欢比如说像拉布布啊，毛绒玩具啊，你不会有这种感觉，就因为你的脑海当中就已经告诉自己了，它不是活人，它只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毛茸茸的宠物玩具。但是呢，我们反观一下啊，像有一些非常精致的机器人，或者就说当前这些 AI 角色的五官，那是相当精致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短剧当中的方桃子和周以恒，哇，那几乎是完美脸，又精致又逼真。那真正暴露伪人感的往往是什么呢？是他们的眼神、口型，还有微表情以及动作节奏。你去看剧啊，他们的脸呢可能是在笑的，但是眼神却波澜不惊，那嘴呢似乎也是在动的，但是再看面部肌肉，你仔细看往往是慢半拍的。这就导致什么呢？你单看某一个画面啊，或者你只刷那么一两下，你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异样感啊。但是各位，如果你连续观看，你长期看这样的 AI 短剧，你有一段时间会感觉自己非常的不适。为什么呢？这就是恐怖谷效应，原理在于当涌入观众大脑的他像真人和他不是真人这两种信号在反复你脑海当中打架的时候，这种违和感啊就会自然而然的不断的叠加起来。再说了，你那 AI 博主分享的烟火气全程都是程序的预设模板啊，你比如说你做饭的这个步骤，买花的台词，还有小情侣之间互动的话术，那全都是按照脚本演的，很机械，所以呢最后就显得无比的僵硬啊。因为这个主角他没有真正饿肚子的体验，他也不会有真正加班之后的疲惫，他更不存在人与人之间这种真实的心动和喜欢，演不出来。镜头里呢，看似松弛自然的生活，其实本质上是一场精密编排的大型表演。命名是假的生命，却还要装作
这是真实普通人的日常，自然会让很多普通观众觉得割裂、跳戏，甚至会有浑身不适的感觉，这就叫恐怖谷效应。其次呢，让人反感的关键点是什么？整个行业呀，又把一套早已经审美疲劳的流量的套路原封不动的又复制到了 AI 的身上。你说这么多年了，咱们观众也成长了，早就看腻了那一套什么真人明星炒 CP 呀、卖人设呀、分享这种虚假日常的流量的玩法了。原本大家对 AI 啊，其实还是抱有期待的，觉得数字技术是不是可以跳出这种都市甜宠流水线人设的内娱怪圈呢，去创造一些真人难以实现的奇幻故事、先锋题材，或者是充满想象力的叙事内容。结果呢，哎，手握新技术的创作者没想着拓宽边界呀，反而一头又扎进那种老旧赛道啊，然后用 AI 复刻一套换汤不换药的粉丝经济，看的观众那叫一个审美疲劳。那我看久了，我自然不就有抵触了吗？谁想天天看呀？看两个假人谈恋爱，你说多没意思呀。其实吧，我们说到底呀， AI 虚拟人本身是没有对错的，大家排斥的也从来不是这个 AI 角色，而是资本啊，为了流量不择手段，刻意混淆虚拟与现实边界的操作。虚拟角色可以拥有完整故事、鲜明人设，但我们觉得不该被强行拉入一场虚假的虚拟人生直播，实在是假的不能再假了。你们是三岁小孩过家家吗？反正啊，我看了一下，我跟我们微信平台上很多输入二的朋友站在一起啊，我是接受不了这份虚伪的。我看很多的观众也觉得接受不了，因为技术永远只是工具嘛，灵魂永远藏在真实的情感和创意里。你一味追求以假乱真，只会不断放大虚拟和现实的隔阂。 AI 呀，不应该沦为制造伟人的工具啊，这个伟人呢是假的这个人啊，而应该成为人类想象力的翅膀。 AI 呢不应止步于以假乱真，更应该奋力创造前所未见。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进入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1: 胆大。说胆大啊，来说一个非常胆大的事儿。根据荔枝新闻的报道，最近呢，河南省的一个招考考试成绩公布之后啊，安阳、济源、平顶山、驻马店等多地考生成绩出现了高分断层现象，引发关注了。哎，这个高分断层什么意思啊？根据网友的反应呢，说是多个岗位啊出现了第一名80多分，第二名只有60多分的断层式领先啊。而且呢，这种高分断层啊呈现规律性分布。比如说这个一人岗呢，哎，正好就是有一个人超80分。如果这儿呢是个两人岗，恰好就有两个人超80分。那如果这家单位是个四人岗啊，那就是有四个人超80分，主打一个不浪费。很多人呢对此的第一反应就是高分和岗位竟然直接匹配到位了。哎，你说这些考生他咋就这么会考呢？正好招四个，前四个都80多啊。啊，难道这样的严肃考试当中真有控分大师吗？新京报啊对这个事儿就评论了，说考试异常分数的背后有时确实藏着作弊行为，不可不查，不可不慎。高分精准断层真有这么巧吗？预知是否很有此事啊，还需调查一番。说胆大，我就没见过这么胆大的一家人啊，真是胆子够大。你看最近武汉呢，一家三口上山采蘑菇，想到呢就用这个 AI 来拍照识别，确认一下这个蘑菇是否有毒。但让人很意外的是啊，一家三口全部中毒，4岁的女儿病情是最凶险的。根据了解呢，这一家三口周末到武汉郊外的山上去采蘑菇，家长自称啊，他们是有多年采蘑菇的经验的，还特意我们用手机对这个蘑菇拍照，希望通过 AI 识别。可是最终呢，这个软件没识别，没提示有毒啊，于是一家人就放心煮来吃了。你说真是心大呀，我真心疼孩子的父母，还特意让女儿多吃了一些。你说没想到这5、6个小时之后，全家陆陆续续出现了呕吐腹泻的症状。这波操作呀，那真是过于胆大了。我就想问问这一家三口，这蘑菇咱是非吃不可吗？我反正是理解不了一点啊。你 AI 多问他个几次，他每次都能给出你不一样的答案，你就还敢把自己的命都交给 AI 啊？那我也真是服了。就这个事儿，我们之前其实很严肃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多次了，千万不要靠 AI 软件去采蘑菇，

0: 再胆子大一点的事儿。有的人呢，那不仅是胆子大，那更是贪心大呀。我们再来说说浙江宁波一位宝马车主，因为嫌这个停车费啊比较贵，183次进出停车场，居然能够做到183次零缴费。其实他的手法一点都不高明啊，每次离场时呢，就瞅准时机，看前面那个车要出去了，我紧跟着他，呼踩一脚油门，趁前车缴费抬杆的瞬间，马上冲过去。他就是靠着这套跟车术啊，183次进出停车场，183次零缴费，累计逃费3000余元。落网之后呢，他说，哎呀，我最初呢就只是侥幸一次，没有人追究，后来呢我不就每次就习惯这样的操作了吗？你看这胆子越来越大了。不过他最终呢等来的呀，可不是说省了3000块的得意呀，而是涉嫌盗窃罪被刑事拘留了。听到这儿，很多人感觉很意外啊，说停车费，你逃个停车费顶多算占小便宜吧，这咋还算上违法犯罪行为了？没错，这就是典型的法律认知误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盗窃罪不只是看涉案金额，更看作案次数。按照法律规定，2年内3次以上窃取公共财物就属于多次盗窃了，足以触及刑事红线。你说他坐拥豪车，却把心思用在钻空子、耍小聪明上，这格局太小了，这胆子真是太大了。下面要说的这个干部呀，大家觉得是不是也算胆儿大的啊？根据四川日报的报道，说是某省57岁的处级调研员老张，他呢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啊？上午9点到岗，泡泡茶，刷刷手机，11点呢就准时离开办公室了。此后啊，这个老张呢就全天你再找不着这人了。面对这种长期脱岗的行为，科室同事呢却习以为常了，好像认为说，哎呀，老张嘛，他临近退休了，你看他57岁了，他就该这么逍遥几年啊。调查发现，类似的逍遥干部可不是个例啊。怎么治理临近退休干部的渎职现象，已然成为了一道现实难题。工作推脱不开啊，那你看长期又脱岗，这种逍遥干部的形象迅速在网上掀起热议了。然后有网友也说了，哎呀，我觉得现实中这种行为也太常见了吧，我们单位其实也有这种事儿。这种事儿怎么评价呢？我们还是用浙江日报的话来说吧，说到底呀，不干事儿，再铁的饭碗也得砸。这不仅是对躺平式干部的震慑，更是给那些恪尽职守的正在认真工作的人一个公平和公道。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呢，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我们将会进入到热点快评这个环节。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国声开讲，继续进入到的是热点快评这个环节。根据中国之声的报道啊，进入到暑期，消费者呢接到的营销电话明显增多了，涉及到方方面面啊，比如说房产、教育、金融、保险等多个领域。而且呢，来电那头的声音也越来越标准化了，因为他们不是真人，而是 AI。这些推销电话呀，依托的就是代理机器人，或者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这个算力啊。单个机器人呢，每天能够拨多少呢？800到1500通电话。这些家伙呀，不仅不知道累啊，而且没有情绪。你拒绝，你甚至骂他，他都没感觉呀。AI 啊，本来是个好东西，奈何有时候呢，哎呀，也会被用来做坏事儿。消费者吴先生呢，因为在山西太原预订酒店遭遇到订单纠纷，通过当地的12345维权，却在收到的回复工单当中呢，被认定为涉嫌职业索赔人。太原市市监局出来回应了，是工作人员呢将内部核查的初步判断直接录入并反馈给了12345，对此呢深表歉意。吴先生啊，被认定为涉嫌职业索赔人的理由有一条令人哭笑不得啊，因为在沟通当中

当中对相关法律条款很了解，不符合一般消费者情况，因为太懂法，觉得是职业索赔人。这个逻辑很感人，也很吓人呐！太懂法，反倒成了消费者的错了吗？来继续关注新闻。据大河报的报道，河南郑州一家外卖这个平台啊，外卖小哥呢用八公里的时间呢，用了17分钟去送这个救命的药，顾客呢就额外打赏给了外卖小哥50元，之后呢被网友指责太少了。外卖小哥呀最后受不了了，好心发声说，这个顾客呢被无端网暴，我心里特别难受，难道陌生人之间的感谢必须得用高额金钱来衡量区分吗？私人之间自愿的答谢往来，轮得到陌生网友在道德制高点上面指指点点吗？某些人口中的善意标准，你凭什么凌驾于当事人真心实意之上呢？所谓的打赏啊，从来就没有法定的标准，更不存在统一的道德门槛。奉劝有些人啊，别没事找事的，天天蹭流量。那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二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正所谓啊，叫乱世黄金，盛世收藏。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啊，人们越来越重视啊投资理财领域的发展。从这个股票啊、期货呀、房地产开始，逐渐转向了艺术品、收藏品。那么如何选择一种风险小、升值快的收藏品啊，是每一个投资者、收藏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天津的收藏家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收藏研究作者张用秀先生，就有很多呀收藏体会跟收藏的妙招绝招。今明两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在张用秀的收藏经历跟思考当中，和大家一起啊感受藏家的收藏秘籍。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咱们来听一段他收藏古墨的故事，叫做秦咬牙关买玉墨。这个故事啊，出自《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5: 张用秀家藏有古墨数锭，其中有一锭为漆皮墨，长约 10.09 厘米，宽呢 10.06 厘米，近于正方形，正面中心方块内为隶书小字焕庆户子为多事，阴文田津，方块外是精细的蓝菊梅和花纹，背面似一形象生动的教子图，墨两侧洋文楷书乾隆年制古画宣藏墨，墨衣有蛇皮纹并有冰裂纹，墨面黝黑如漆，光亮照人。有这么一天，金先生来到了张用秀家。这位姓金的先生是远近闻名的古墨鉴赏家，经眼的古墨无数，一见到这块墨毫不犹豫地确定了他的年代和身份。乾隆御制焕庆户子为多事墨。金先生补充道，

0: 套玉墨总共有九锭，是乾隆的大臣们将歌咏皇帝的墨的诗句分别刻在墨上，再呈现给乾隆的作品，这是其中的一锭。哎呀，诗在是贵重啊，诗在是难得呀，金先生连声的赞叹。有关这玉墨的收藏经过，说来还真有点悬。怎么回事呢？在天津古玩城的东北角有一座小楼，上下两层，为范家老板经营古玩杂项的店铺。店内的墨砚镇纸等等，有时候还真有一些个真货。有一次，张用秀花了200块钱买了三锭旧墨，一锭为胡开文治涉州陈氏临池之墨，一锭为建营斋京造布壁行松烟墨，一锭为可清山馆选烟墨，都是清末民初的珍品。没过多久，又花了500元买了颐和书屋和慎简德墨各一锭，乃36锭名媛集锦墨中之两锭。几次光顾，让这位老板高看了张用秀一眼，竟然把张用秀请到了二楼。楼上面积不大，古董玩器一字摆开，名人字画挂满了厅堂。忽然见着玻璃柜中躺着一锭方形漆皮墨，拿在手里颇觉气度不凡。问店主多少钱，店主说卖8000。张用秀心里窃喜，可是还得故意杀价，谈来谈去居然压到了3000。然而事至如此，张用秀又犹豫起来了，3000块钱买定乾隆玉墨，让人难以相信呢。如果是假的怎么办呢？还真是让人捏一把冷汗。偏巧那天张用秀又确实没带那么多钱，只说凑钱去，缓几天再来。这一缓给了张用秀充分思考的时间，因为3000元对于张用秀一个工薪阶层来说也不是个小数字。而且那个时候张用秀的儿子正准备出国留学，张用秀不能拿着真钱买假货呀。经过进一步的审慎判断和激烈的思想斗争，张用秀最终做出了抉择，就是从牙缝里挤出3000元来，也要将那锭墨买下来。不久，张用秀在拍卖会上见到了一锭清乾隆御制焕清呼子未多世墨，竟然和张用秀买回来的那锭墨一模一样，标价7.8万。一位知情的人士告诉张用秀，你那签那么紧，还敢动那块墨，你怎么能有这样的把握呢？张用秀说什么？嗨，没有别的。张用秀说自己谈不到什么鉴赏能力，但是自己是个墨迷，哪里有真墨好墨，无论在哪儿放着，路途多远，张用秀都跑去看看。那个瘾头就甭提了，因为张用秀爱墨，见墨就看，各种假墨也都见过，对不同的假墨不同的特点可谓了如指掌。有一种假墨是用旧墨模子做的，表面有光泽，但质地粗劣，根本就不是用烟台制的。这种东西在地摊上卖，曾经骗过不少人，有的贩子就靠卖这种墨发了大财。还有一种假墨，表面乌黑无光泽，放在手里手指即被染成了黑色，这种墨多在文房四宝商店里销售。还有一种原来就是新墨，只是旧样子，混入小型拍卖会冒充古墨。至于乾隆御墨，张用秀确实很少摸过，根据真品的本色来衡量张用秀买的这锭墨，确实找不出假的影子，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它是真的。 曾经马恒先生讲授文物鉴定的时候有这么一件事儿，同学们问他怎么才能知道是假货，他慢吞吞地回答，知道了什么是真的才知道什么是假的。同学们接着追问，怎么样才能知道什么是真玩意儿呢？马恒先生又慢慢悠悠地说，嗨，知道了什么是假才知道什么是真。如果有人说你敢于咬紧牙关买玉墨，体会最深的是什么呢？那么张永秀一定回答，就是马恒老先生说的这番话。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张用秀啊，作为一个文史专家学者，他创作的专著啊，涉猎了天津地方历史、人物、书画、风俗、俗语，特别是对李叔同的研究十分深入。他曾经啊，沿着李叔同一生生活与工作的地方细致地考察了一圈，多年来呢，写了有关于李叔同的著作呀六部。他的著作呢，还涉及传统文化知识、书画鉴赏、收藏经验等等等等，特别的广泛。而他的这些治学成果呢，也为他的收藏奠定了知识的储备。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么一段张用秀慧眼巧得珍品书画的故事，这可是有关收藏的经验谈，你可千万啊别错过。
3: 张用秀多年潜心于弘一大师研究，出版了多本关于弘一大师的著作，像什么《一代宗师李叔同》啊，《天津乡贤李叔同》，《艺术大师李叔同与天津》，《大德善缘李叔同师友一墨品读》，《西洋山外山弘一大师赠言故事一百例》等等等等。撰写有关弘一大师的学术论文数十篇，目前已经出版个人专著7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除了涉及弘一大师的书籍和论文以外，还包括《中国画收藏与投资》《中国古今鉴藏大观》《珍宝文玩经演录》《张用秀说杂项》《古玩典籍探秘》《收藏的学问和窍门》书画常识知多少、鉴赏家谈古玩鉴定等等的著作，同时担任天津市妈祖文化促进会理事、天津市梁启超研究会理事、天津市河北区文联副主席等等的职务。艺术品的价值首先在于艺术文化内涵，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玩收藏就是玩文化。字画里的学问博大精深，玩字画要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和传统文化意识，并以文人的眼光选购那些既有深刻文化内涵又体现中国传统精神的艺术品。只有学养深厚的人才能真正进入高层次的艺术收藏。学识是收藏者的本钱，高层次的收藏和鉴赏必以学问做铺垫，才能使自己在收藏中事半功倍。2011年新春伊始，张用秀在一场大型拍卖会的预展中，无意间看到了一幅曾延年所绘的花卉作品。画面上，淡红色的山茶花、蓝色的牵牛花配以浅绿色的花叶，显得格外的清丽淡雅。画的落款为西霜姓氏秋华，特奉此以将意，丙午深秋延年。提到拍卖会，有必要先略做一下介绍。艺术品拍卖公司分为大型、中型、小型3个档次。大型拍卖公司设大拍，也就是1年2次，和小拍1年4次。也有人称大拍卖公司组织的拍卖会为大拍，小拍卖公司拍卖会为小拍。一般认为大拍会的拍品名头大、质量好、保真度高、底价也高，小拍会的拍品名头小、质量较差、仿品比较多，甚至无真品，底价低或者无底价。买家资金雄厚，想收藏高档作品，多参加大拍。有的买家因资金所限或不愿意做太大的投入，多参加小拍。 张永秀认为大拍小拍各有利弊，关键是能够摸清大拍小拍的规律，并能够熟练地驾驭它。大拍的画作之所以品质较高，一方面是因为大型拍卖公司更注重声誉，出现赝品会使公司名誉受损，故此对委托拍卖品把关很严，拒绝伪作和低档作品。另一方面，持有高档作品的委托方愿意找大型公司拍卖，因为在那儿常有收藏大家光顾，能拍出理想的价位，因此大拍会上常见高端作品汇集一堂，为买家提供了选择精品画作的契机。当然了，大拍也不是保险箱，伪作也可能会混进来，亮相于此更有欺骗性，所以参加大拍会更要提高警惕性。小拍起点不高，主要是因为拍品来源所限，征集不到高档画品，而且又是面向人数较多的一般收藏者，故定位为小型拍卖。因此，那些能上大拍的画作肯定不上小拍，而低品、仿品、赝品常出现在小拍会上。一些藏友以为小拍的画作便宜，一次会拍好几件，往往会上当。当然，小拍会不是全是伪品、仿品，小拍也有小拍的优势。一般而言，上小拍的画作，只是作者的名头小，但也同样具备投资的空间和收藏价值。对于一般收藏者来说，参加小拍，一来练眼，而在投入不多的情况下，小试牛刀，逐步提高自己的艺术收藏涵养和功力。回到这幅作品上，虽然这幅画尺幅并不大，但它却令张永秀眼前一亮，因为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艺术品。它的收受者西双实为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一代宗师李叔同，就是后来的弘一法师。而画的作者曾延年在中国近代文艺史上也同样可圈可点。他们二人同样爱美术，同样爱戏剧，先是在日本，后是在上海，前后同学共事达6年之久。此画恰恰见证了这两位文化先驱和艺术大师的非凡经历和他们之间特殊的关系。常年研究李叔同的张永秀自然知道西双的真实身份，作为李叔同的粉丝，张永秀也对其师友的墨迹进行收藏研究。为什么要研究弘一大师师友的书画呢？张永秀说，研究弘一大师不能抛开他的成长历史背景、文化土壤及其社会关系与师承交往。实事求是地讲，李叔同一生中所接触的老师、同学、朋友以及邻居都对他的成长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天津，既是大师故乡和青少年时代生活的地方，也在此奠定了他丰厚扎实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底，是他一生艺术观、人生观形成的基础。基于这种考虑，近些年来张永秀花费了一定的精力重点考察那些与李叔同相关的人和事儿，并且不遗余力、不惜代价地搜集李叔同师友的书画真迹和他们相关的著作，以其为深入研究李叔同生平打开了一扇窗口，开出了一条渠道。张永秀还针对他们的墨迹撰写了一部分文章，多是由他们的墨迹勾陈大师的事迹，由大师的事迹进一步理清大师成长的足迹，探索李叔同思想变化的轨迹。那么张永秀发现了西双的秘密之后，心情变得异常激动，因为这幅画作的特殊价值实在很高。按照中国画的交易规律，凡特殊的作品都有含金量，以价格论，此类作品应高于此人同等尺幅作品的价位。有人将有附加值的作品归纳为6种：一是经过收藏家 大机构收藏的作品，二是有大名头的提拔的作品，三是画家出版发表过的作品，四是获得过奖的名家的作品，五是用纸用料考究的作品，六是题材独特的作品。而张庸秀认为，除了以上六种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也应该包括在内，比如在画家特殊环境中创作的作品，用特色工具创作的作品，赠给著名人物的作品，反映画家本人与他人交往的作品等等。
2: 您听懂了张庸秀先生的潜台词了吗？这幅画是不是大有来头呢？咱们呀，下期再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这里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的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4: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5: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6: 是赛车吗？
5: 电动自行车。
7: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

其实除了北漂之外，还有一群人，他们的名字叫深漂。对，就是南下深圳打拼。2010年以前，歌手李行亮也是深漂的一员。他白天在公司做销售，晚上在酒店唱歌。那一年风靡全国的选秀节目《快乐男声》开始了，李行亮不仅报了名，还拿到了名次。2012年，李行亮再上了另外一个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节目当中刘欢老师率先为他转身，这一转身让他看到了希望。后来有公司和他签约，终于那一首《愿得一人心》让我们记住了李行亮。

说起歌手胡夏，很多人不知道他其实参加的也是选秀节目。2010年，胡夏参加星光大道，从海选一路走上了决赛，拿到了冠军的好成绩，顺势出道，成为一名专业的歌手和音乐人。签约公司之后呢，发行了首张专辑《胡爱夏》，而且凭借这个专辑拿到了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同样他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内地歌手。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好听吧，这首歌来自 Dave Johnston 带来的 You Are Too Pretty， 你太过美好，一首很轻快很复古的流行小调，讲的是一边赞美对方所有的闪光点，然后一边又在反复的和内心里的自我否定去对抗，反复念叨对方太过美好，美好到自己不配拥有这份偏爱。除了人之外，我想事情也是这样，当你遇到一件哎，你觉得是好事的事，但结果呢，你会反观自己说，哎，我配不配拥有啊，我值不值得呀，我是不是够好啊，那个第一反应不是去拥抱，不是去问抚，而是退缩，而是盯着自己的不足无限的放大，就是困在了自我怀疑里。所以这首歌唱完以后，我们应该更多看到的是那种不自信。此刻我们也把这首歌唱给每一个缺乏自信的朋友，你看见那样的自己了吗？今天我们就在这样一段松弛的听觉时光中，去细微的观察生活，观察你自己。

来自鹿晗的慢慢。接下来我们来换一个调调，带给大家一支来自山人乐队的朝九晚五。这首歌来自于他们真实的创作体验，因为他们常年往返在城市和山野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对于当下的一些感受，融合了云贵民间的小调和一些轻摇滚的节奏，然后为所有的上班族创作了一首生活状态的 BGM。 他们说每次结束城市演出回到山里，才会发现朝九晚五的标准化生活正在一点一点地剥夺人原本鲜活的模样。这首歌也送给每一个被困在重复日常生活里的人，希望你们不要彻底丢掉心底那颗向往自由的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刚才耳边是唱给你的歌，张韶涵的《活在此刻》。听完了这首歌，我突然眼前浮现出一个人来，王玉恒，就是那个参加《最强大脑》最后获得冠军的王玉恒。我记得有一次他在一档访谈节目当中谈到过，说自己参加这种综艺舞台的感受，说很多人实际上是揣着沉甸甸的一份功利心去的，所以呢就会被虚名，就会被输赢捆住了自己，目光总是飘向外界的评判，而内心都是一些焦灼的杂念，反而倒看不清眼前的一些。他说自己在上场的时候全然的放空自己，放下关于胜负的执念，只安在当下，所以他才会能看得清眼前的那些事物，他才能够拥有很好的那种觉察力，所以才使得他在几百杯看上去几乎一模一样的清水当中去挑出那一个不一样的。人的心一旦被一些外在的这些填满的时候，你的视线便会开始模糊起来。所以这也是我一直为什么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你要慢下来，你要停下来，这样你才会沉下心来，你才能够清醒地看清眼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的胜出，可能它靠的不是过人的天赋，而是那一颗不向外追逐，只向内安定的心。你说呢？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唱给你听的歌来自李宇春的《人间值得》。更建议大家在听完了《人间值得》之后去看看他的纪录片《烟火人间》。影片也是收录了大约500多位普通人的真实生活的片段，我记得这当中有卡车司机，有建筑工人，还有小店的摊主，包括打工人，他们各自背负着生活的琐碎和心酸。李宇春就用这样一首不刻意煽情的歌，就像一个坐在你身边安静听你讲故事的老朋友，听完你的故事之后呢，他在一字一句地给你讲着更多人在烟火里的那份选择和坚持。这首歌唱给每一个认真谋生不曾放弃生活的人吧。真的希望有一些咬牙撑住的瞬间，在音乐响起的那一刻，你会收获到一份被理解的宽慰。

陈娜丽莎，欢迎光临。因为药物副作用、身材走样，被外界贴上了不合时宜的标签，所以陈娜丽莎后来是转型到了喜剧艺人的赛道，所以很多人对她的印象也只是停留在这是一个搞笑的综艺模仿达人吧，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她是声乐科班出身。刚才的这样一首《欢迎光临》收录在他自己筹备了3年的个人专辑《白乌鸦》当中，是他和金牌制作人姚谦的合作，是唱给那些所有被世俗标签束缚的人的一首歌，也是要借着这首歌告诉所有人，你不需要活在别人定义的标准当中，你就接纳自身所有的那些特质，你大方地展示真实的自己，无论怎样都坦然。

这样一首明亮又积极阳光的歌唱给你，希望可以为你瞬间挣脱这种来自外界评价打来的内耗。你不需要刻意讨好所有人，你只要大大方方地做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我们来听 Unbehold 带来的《不如图》。这首歌告诉你，羡慕和失落是人之常情，所以你不必为此愧疚，也不必为此自卑。而嫉妒呢，像是一面镜子，会照出自己内心真正渴望的事物。你只有接纳这份情绪，你才能放下内耗，你才能更加专注自身的成长。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来自罗马尼亚的双人组合 Tomiga 和 Too Bad 共同为你带来的 Love Never Lies， 真爱从不说谎。这首歌抛开了情歌常见的那种拉扯，只简单的给你讲了在长久的陪伴当中那一份纯粹又笃定的爱。两位音乐人也是相识了很多年，就这样一路互相扶持着走过了事业的低谷，歌曲也是呼唤那种不要猜忌不要隐瞒的情感。是的，在细水长流的日子当中，如果我们能够坦诚相守，能够坦然交付真心，不伪装完美，那么这样的情谊是不是就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了呢？这首歌唱给你，唱给那些简单又真性情的朋友。

首歌来自电影《青鱼红毛》的片尾歌，全力以赴的人生终将满载而归。演唱者刘恋啊，是一个斜杠青年，他的经历其实对于他写这首歌真的是有着独特的理解。他是北大考古系毕业，毕业之后呢，一边在广告公司来任职，一边来坚持自己的音乐创作，所以很多年都是保持这样的一种坚固的状态。而在这种双重压力之下，他从来都没有放弃掉自己的热爱，全力以赴的付出终会以另一种方式回馈自身。这首歌也唱给每一位永不放弃默默坚持的人，无论你此刻身处何种境遇，是孤独，是疲惫，是欢喜，亦或是迷茫，此刻的音乐为你而响，此刻的歌声专属此刻正在聆听的你。希望大家能好好的拥抱当下的每一刻吧。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来听胡彦斌的《此刻唱给你》。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身为家中独生女的本多如如，从小就非常喜欢唱歌表演。之所以会如此喜欢唱歌，源自于她有一个非常爱音乐的音乐老师妈妈。也因为是独生女的缘故，妈妈会把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从小，妈妈就是她最忠实的歌迷和老师，常常下了课会被妈妈关在教室里练歌。之后就读于辽宁省音乐艺术示范学院，课余时间呢就跟着沈阳音乐学院的音乐教授学习声乐，所以一直以来他的学习生涯都是被音乐所包围的。后来也因为自己出色的音乐素养，很快就成为了学校里的风云人物，而之后当然就走向演艺圈了。

0: 笑。
1: 绝对不可能，你是错的。
2: 那你告诉我，什么是错，什么又是正确呢？年轻人，这个世界可没有对错，别废话了，动手。

平静的湖里是锻炼不出勇敢的水手的，而恒温的花房里也是开不出耐寒的花朵。安适的环境中造就不出时代的伟人。有句话说得好，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与其用泪水悔恨今天，不如用汗水拼搏今天吧。

在与张学友一年的相处时间中，有什么事情令杜自持难忘呢？他说，我最难忘的就是张学友失声的那一场。本来那一天张学友抵达现场彩排的时候，已经觉得身体有一些不舒服了，因为是太疲劳的关系，到了试音的时候连发音都有问题，他自己也很紧张。我们当时安慰他，让他先去休息一下，但之后情况仍然没有改变。本来张学友还想坚持唱下去，但我们一致不同意，他也很无奈的接受。当时对他这一份的敬业精神特别感动。不仅是张学友，杜自持对曾合作过的张国荣、梅艳芳的敬业精神都表示过敬佩。那个时候演唱会台上没有 LED 可以给歌手看歌词，完全是靠自己背的，不过他们每次都能熟背每首歌的歌词来唱。不过张国荣与梅艳芳已经不能再与杜自持合作了，因此他也很唏嘘地说过，有时候回想起与他们合作过的点滴片段，自己都很伤心。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在与张学友一年的相处时间中，有什么事情令杜自持难忘呢？他说，我最难忘的就是张学友失声的那一场。本来那一天张学友抵达现场彩排的时候，已经觉得身体有一些不舒服了，因为是太疲劳的关系，到了试音的时候连发音都有问题，他自己也很紧张。我们当时安慰他，让他先去休息一下，但之后情况仍然没有改变。本来张学友还想坚持唱下去，但我们一致不同意，他也很无奈地接受。当时对他这一份的敬业精神特别感动。不仅是张学友，杜自持对曾合作过的张国荣、梅艳芳的敬业精神都表示过敬佩。那个时候演唱会台上没有 LED 可以给歌手看歌词，完全是靠自己背的，不过他们每次都能熟背每首歌的歌词来唱。不过张国荣与梅艳芳已经不能再与杜自持合作了，因此他也很唏嘘地说过，有时候回想起与他们合作过的点滴片段，自己都很伤心。

孟慧圆这位歌手我很喜欢，因为她用最直接的声音在认真歌唱，不矫揉造作，没有任何炫技的成分。她的中音是圆润而饱满的，身上荡漾着江南小调的清新，她的歌声能平和安逸的娓娓而来，也能够错落有致地叠化出一层层的情致，那种喷发出来浓墨重彩的效果，可以说就是

当眼泪流尽的时候，留下的应该是坚强。挫折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冷酷无情，它也是可以战胜的。最快的脚步不是跨越，而是继续；最慢的步伐不是小步，而是徘徊。收拾起心情，继续走吧。错过花，你将会收获雨；错过这一个，你才会遇到下一个。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句话大家都听过，只有承担起旅途的风雨，才能最终守得住彩虹满天。没有顽强的意志力，人生就像在沙漠中失去罗盘，没有了方向，也像鸟儿那样失去翅膀，不能飞翔。人生的路途上是处处充满了荆棘，鼓起勇气吧，大步向前，坚持自己的信仰，并且付出艰辛努力，持之以恒，美好的愿望就一定会实现。天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为什么有的人开始越来越少发朋友圈动态了？毕竟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你的喜悦可能会刺激着别人的悲痛，你的悲伤可能会淹没于别人的欢声笑语之中。不管好坏，不管给多少人看，不管发多少朋友圈，自己的经历，自己的人生，对别人来说最多不过是一段小插曲。所以最终一个人的日子还是要他自己来过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千百滋味，只有自己才知道。

在无印良品时期，光良和品冠包办了所有专辑中歌曲的创作和制作。而后来那一张《疼你的责任》中，品冠除了歌曲的创作人角色之外，还和多位优秀的制作人合作，共同为这一张专辑催生。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经验，要放开自己从有的过去一些工作方式，学习用信任的态度把自己交给制作人。除了李宗盛以外，还有刘思明、刘志宏、小虫以及陈建宁和余光彦，共四组制作人为品冠的单飞背书。

人呢，总要学会去放松一点看待一段关系，真的会好很多。吵架是正常的，有不满，有生气，允许自己不完美，也允许对方有很多的不完美，都是正常的。浪漫不是说每一刻都满意，而是我们都有不足，但还是愿意给对方耐心，慢慢成长为更有默契的一对。

香港歌坛的天后接力，不论是徐小凤、叶德娴、叶倩文、梅艳芳、林忆莲、王菲、郑秀文等等名字，他们都在自己的时代创造了太多的辉煌，而彭羚有一点清淡，却让人念念不忘。记得在1995年横扫各大颁奖礼多个重要奖项，叱咤乐坛女歌手金奖、最佳销量女歌手、劲爆女歌手金奖、最受欢迎女歌星等等，可以说那是非常厉害了。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香港歌坛的天后接力，不论是徐小凤、叶德娴、叶倩文、梅艳芳、林忆莲、王菲、郑秀文等等名字，他们都在自己的时代创造了太多的辉煌，而彭羚有一点清淡，却让人念念不忘。记得在1995年横扫各大颁奖礼多个重要奖项，叱咤乐坛女歌手金奖、最佳销量女歌手、劲爆女歌手金奖、最受欢迎女歌星等等，可以说那是非常厉害了。

很多人很喜欢讨论什么是喜欢，什么是爱，他们的区别是什么。说到爱的话呢，你可以这样来觉得，爱是唯一，独一，仅此一个。在一个人的罗曼蒂克史当中，你会发现对方是全篇主人公的名字。理论上当然也可以找其他的人，但因为深深爱着一个人，就觉得自己别无选择。爱是一种自我限制，用衷心的浪漫把自己死死套牢。

0: 相告。
1: 喜欢的开始是一个人愿意在另一个人身上花费时间，等时间花费到了一个地步，你放眼望去，我们都走了这么远了呀，所以再也不想把这一段关系放下，从此就是你的私人宝藏了。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中心户、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

0: 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制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 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

0: 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的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 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午，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5.0%。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文化企业 3.5%。 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0: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厢货车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8: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9: 太高了，
8: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托盆后的苗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8: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6: 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 石岩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5: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6: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5: 弄瓶子型，
9: 哎，这全是是吧？
10: 对对，这一片吧。
9: 这点呢？
6: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十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十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1: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6: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2: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6: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3: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和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2: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0: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黄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黄港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2: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特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两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两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

0: 3美元，跌幅为1.88%。
1: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0: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1: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000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省直有关部门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部署上来，凝心聚力，全面提升省会综合实力和发展能级，推动太原市更好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大局中挑大梁，走在前，做示范。
2: 安全发展护航三禁，我省各地多部门联动筑牢城市防汛安全屏障。
1: 太原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生态环境质量总体稳中向好。
2: 应县木塔景区用数字技术赋能文化传承，迎来暑期参观热潮。
1: 我省首宗公

0: 开挂牌出让的地热采矿权在运城成交。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高昂。
0: 我是薛晶，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28号上午和29号上午，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这是中央地一制导组和省委同题共答同项发力，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激励全省上下特别是太原市进一步解放思想，增强信心，锐意进取，真抓实干的有力举措和生动实践。会要求省直有关部门要持续加大对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支持力度，加强对各市分类指导，丰富政策供给，强化服务保障，构建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同频共振、同向发力的工作格局。省直有关部门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部署上来，凝心聚力，全面提升省会综合实力和发展能级，推动太原市更好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大局中挑大梁，走在前，做示范。山西台综合报道。
2: 太原是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和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核心，也是国家区域中心城市。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太原市发展，注重发挥太原作为省会城市、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和山西中部城市群核心引擎的作用，在规划引领、生产力布局、要素支撑等方面予以全方位支持。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会的召开，为推进太原乃至全省高质量发展明晰发展路径注入强劲动力。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赵文军
3: 表明，省会发展正由单点突破进入系统提升阶段，发展动能加快转换，装备制造、绿色算力等产业有望由分散发展走向集群化，省会对都市圈的带动方式将发生转变，太原不再只是人才和资本的集聚地，还将承担组织产业链分工、促进区域资源配置的功能，随着各项部署持续落地，太原的发展能级将不断提升，并进一步带动全省转型。
2: 大会出台了关于支持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着力破解制约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难点堵点。在强抓积蓄、做大做强做优产业方面，大会强调要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加快制造业振兴升级，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努力打造具有特色优势的产业集聚区。省工信厅综合处副处长杨晓峰
4: 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路径，壮大先进制造业，强化数字赋能，做强产业集聚平台，拿出真金白银的政策，统筹支持太原市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壮大。
2: 省国资委规划发展处处长齐艳平
5: 省属国有企业是支撑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我们将持续聚焦能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等重点任务，推动煤炭智能绿色开采，加快新能源项目布局，积极培育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扎实做好城市供水、供气等公用事业运营保障，以务实举措服务太原高质量发展。
2: 省商务厅消费促进处一级调研员徐晨兴
6: 我们将逐条认领，认真落实支持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通过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释放消费潜力，大力发展手电经济、夜间经济、商务旅体店融合消费，来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同时要推动太原商贸流通主体数字化转型、连锁化发展，培育智慧商圈、骨干流通企业等示范项目，以省会消费的高质量发展引领带动全省消费扩容升级。
2: 会议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用好国家队、山西队等创新资源，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省科技厅实验室与平台基地建设处二级调研员武卫华
7: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在提升创新平台能级方面精准发力，对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在近的全国重点实验室、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省实验室等平台加强服务，不折不扣落实好有关政策，不断提升创新平台建设能力。
2: 省能源局发展规划处副处长崔国峰：
8: 我们将主动服务，全力支持太原市打造煤科学发展高地，加快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地运营，全力支持太原能源转型重大项目布局。十五期间，在智能绿色矿山、大型风光基地、新一代煤电、虚拟电厂等领域，支持太原建设一批牵引性项目，通过电新业态政策吸引一批优质在能项目落地，以能源坚定有序转型，赋能太原高质量发展。
2: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省直各有关部门表示，将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丰富政策供给，强化服务保障，构建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同频共振、同向发力的工作格局，把大会部署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持续加大对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支持力度。省财政厅预算处副处长马国强：
9: 这次大会为财政部门更好服务太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划定了重点。下一步，我们将立足财政职能，主动认领，逐条落实省委省政府制定的若干措施，强化财政政策和资金统筹，全力支持太原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大局中挑大梁、当引领、做示范。
2: 省生态环境厅综合处二级主任科员杨帆：
10: 要聚焦重点行业、重点领域，认真谋划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为绿色转型发展腾出环境容量，同时加强总量指标统筹管理，重点支持太原市绿色低碳转型项目，全方位做好太原市重大项目生态环境要素保障服务工作，全力助力太原市高质量发展。
0: 山西台消息，7月28号，省委常委、副省长汪海洲深入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调研省级重点工程项目，并了解临床重点专科、特色诊疗服务等情况。他强调，参建单位要高效推进重点工程建设，优化施工组织，强化安全管理，保证工程按进度顺利推进。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要发挥特色优势，完善医教研协同体系，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调研后，汪海洲主持召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工作推进会，要求各建设医院持续深化内涵建设，加强技术创新，强化人才引育，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确保各项任务高质量完成。各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医院诉求，加大支持力度，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1: 山西台记者刘源报道。7月29号，山西省海联会七届一次理事大会在太原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红岩出席并讲话。赵红岩充分肯定第六届理事会工作取得的成绩，他强调，海外联谊会是凝聚港澳台海外爱国人士的重要平台，是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的重要桥梁，是治理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希望新一届理事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化思想引领，广泛凝聚共识，紧扣山西转型发展，积极献策招商引智，深化海内外联谊，讲好中国故事、山西故事。各级统战部门要做好服务保障，合力谱写海联事业新篇章。会前，赵红岩会见了出席大会的理事，大会选举赵红岩为第七届理事会会长，选举产生了副会长、常务理事。
0: 山西台记者刘源报道。7月30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勤荣主持召开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围绕学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助力美丽山西建设进行座谈交流。杨勤荣认真听取代表意见建议，与代表深入交流。他指出，要深刻认识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的重大意义，增强学习贯彻法典的自觉性、主动性，与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有机结合起来。要立足岗位，履职尽责， 自觉做法典的普法宣传者、贯彻执行者，引导广大群众学法、守法、用法，带动社会公众持续增强生态环保意识和法治素养。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用足用好法定方式，深入了解情况，总结提炼问题，提好代表议案建议，助力常委会有关工作高质量开展。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
1: 山西日报刊发文章《夯实扣紧责任链条》，文章说，长治沁园522事故代价极为惨痛，教训极为深刻，暴露出我省煤矿领域非法违法问题还比较突出，安全生产基础仍不牢固，部门间监管合力效果不明，隐患排查不深不细，血的教训一再警示我们，安全责任落实容不得半点松懈，必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绷紧安全之弦，压实安全之责，方能守住生命线。压实属地领导责任是前提，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责人作为本地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必须树牢抓发展是政绩、抓安全也是政绩的理念，亲自上阵靠前指挥，刚性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着力纠正责任落实中存在的温差、落差、偏差，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重大政治责任。强化监管责任是线，行业监管是安全生产的关键防线，必须坚决纠治执法检查宽松软虚问题，要深刻汲取长治沁园522事故中暴露的失管失察的教训，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纪律严的执法铁军。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是根本，国企要发挥示范作用，加安全投入，加快技术升级，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民企要扛起责任，守住法律与道德底线，将安全发展理念融入生产经营全过程。安全生产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当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最强担当，夯实扣紧责任链条，重塑山西煤炭产业生态。
11: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
0: 近期，我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城市防汛排涝压力持续攀升，朔州、晋城、临汾等地同步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从雨污工程攻坚、城区管网排涝到河道巡查值守，多部门联动，全力筑牢城市防汛安全屏障。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
12: 在朔州市七里河周边雨污管网改造工程第三标段的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开展祝家庄路口雨水主管网碰口作业，管道吊装铺设，管网对接，碰口作业有序开展，沿线雨水收水井、砌筑及井口加固工序也同步推进。朔州成发管道安装有限公司技术员霍静文：
13: 本段现已完成支管铺设2200米，收水井459座。施工中，我们严格执行技术规范，保证排水顺畅，接口无渗漏，路面无积水。
12: 作为城市交通与排水体系升级的重点项目，工程兼顾地下管网提质与地上道路换新，坚持地下工程、路面改造同步规划、分步实施。项目全部竣工投用后，将进一步夯实城市防洪排涝基础，从源头改善七里河水生态环境。朔州成发管道安装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张印：
14: 截止目前，本标段已完成1.8米大型钢筋混凝土主管道安装6000米，配套混凝土雨水检查井浇筑130座，管网主干框架和道路基础工程已基本成型。
12: 城市河道是防汛关键点位，受降雨影响，晋城市区的东河河道水位上涨，城区北街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迅速开展河道巡检查，全天候监测河道水位、水流等状况。晋城市城区北街街道中后河社区副主任郭大伟：
15: 我们对辖区河道实行分级巡查机制，一旦接到降雨预警，就按照雨前排查隐患、雨中在岗盯守、雨后复盘整修的流程分段巡查，全方位保障河道汛期安全。
12: 为应对降雨，临汾市浮山县即开展城区道路雨水井集中清淤养护专项行动，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对雨水井内淤泥、落叶、沙石、生活垃圾等堆积杂物进行清理清运，对堵塞的

0: 排水口逐一疏通，全面恢复排水井过水能力。福山县城区道路雨水井集中清淤养护专项行动一线负责人杨新山：
1: 我们对全县所有的雨水井进行淤泥清理工作，目前文昌街、杨三路、迎宾街、霍光路等主干道600多个雨水井已经清理干净。
0: 当地针对井盖破损、管网老化等问题进行现场处置，清淤疏通、设施检修、问题整改一体落实。福山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城市服务站市政公用负责人孙国亮：
2: 我们将建立常态化巡查管护机制，降雨前后加大路面排水电位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积水堵点问题，精细化管护全域排水设施，全力保障汛期城区漏网排水畅通，重视安全平稳渡汛。
3: 太原市统筹降碳减污扩绿，扎实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精准治污、科学治污推动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夯实城市绿色发展底色。山西台记者侯红瑞报道。
4: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太原市生态环境系统锚定美丽太原建设目标，稳步推进各项污染治理工作。上半年，市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122天，同比增加5天，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下降 2.68%。全市五个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率达 80%， 汾河干流水质保持稳定。新增28个行政村完成生活污水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到 71.2%。 太原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宋丽：
5: 初步编制完成了太原市“十五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9大方向协同推进，7大类项目支撑落实，全面落实目标责任制，形成市县联动、部门协作的工作机制，畅通监督举报渠道，加强舆论监督和环保宣传教育，努力形成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绿色发展新格局。
4: 针对夏季突出的臭氧污染问题，太原市从工业园、移动园、城市面园三方面实施综合管控，开展专项整治，聚焦化工、涂装、汽修等行业升级废气治理设施，推行高温时段错峰生产，加快老旧柴油车辆淘汰，推进货运车辆新能源替代，严控餐饮油煎、露天烧烤，高温时段常态化开展道路洒水抑尘，最大限度削减臭生成条件。太原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科长牛杰：
6: 强制淘汰低效老旧时效设备，推动废气收集与处理设施升级改造，推动双通搅拌车、渣土车、环卫车及种种型柴油货车新能源化，确保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清洁用数比例达80%。
4: 在环境执法监管领域，太原市坚持严管与服务并重，通过多部门联合执法打击重污染违法犯罪，依托线上平台推行非现场柔性管，并公开典型案例，加强行业警示。太原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车东：
7: 生态环境、应急管理、公安三部门协同办案，通过健全信息共享、线索双向移送、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实现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无缝衔接，形成了打击环境污染违法犯罪的强大合力。
8: 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7月28号，黄花菜智能采摘机器人大田应用现场会在大同市云州区驼方村举行。在现场演示环节中，技术人员对智能采摘机器人的作业流程进行了详细讲解，并实地开展采摘示范。黄花菜产业是大同市的特色农业支柱产业，但因其采摘周期集中、时效性强，传统人工采摘成本高、效率低。太原科技大学智能矿山与特种机器人团队联合山西农谷现代农业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山西农业大学等单位协同攻关，围绕智能识别、精准定位、无损采摘等关键技术持续开展研发，取得了阶段性重要进展。此次现场会的举办，标志着黄花菜智能采摘机器人正式从实验室研发迈入大田实战检验阶段。
3: 7月28号，第8届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国际大赛山西分站赛启动仪式在太原举行。山西台记者武琼报道。
8: 大赛以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为主旨，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以短视频为主的原创作品，

0: 目前大赛已举办23个地方分站赛、13个主题赛和5个专项赛，累计吸引超5000万人参与，征集作品达17万多件。中国网国际传播协作部主任、大赛组委会秘书长张红梅：
1: 故事大赛它是全球推广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平台。第二呢，故事大赛它是全民外宣的实践平台和短视频爱好者创作的平台啊。第三呢，故事大赛它是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案例素材库。
0: 本届赛事首次在山西设立分站赛，面向省内外社会公众广泛征集作品，作品分为纪实类、剧情类、创意类三大类别，鼓励创作者以小切口反映大主题，用 AI、 数字复原、航拍等新技术打造是海外受众的轻量化视听内容。山西分站赛还首次增设图片组，进一步完善山西国际传播矩阵，拓宽跨文化传播渠道。山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刘鑫：
2: 山西开展国际传播最大的优势就是传播内容的资源优势，我们既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如一些古建筑啊、壁画之类的，我们也有一些丰富的革命文化，最重要的我们还具有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一些鲜活的实践案例，这些就为我们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深重的丰富的国际传播资源。
0: 参赛代表乔家大院景区代表贾新和：
3: 作品的山西元素呢，大多取材于乔家大院文化园区，作品不仅呈现了山西恢宏古朴的北方晋商古建的风貌，更深度挖掘了我们本土独有的晋商诚信精神，家国文化与传统家规、家风、家训等等，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咱们山西地域文化特色。
0: 据了解，赛事分作品征集、初审、专家评审、公示、颁奖五大环节，获奖作品将通过中央媒体、地方媒体、商业平台、海外社交渠道、高铁、地铁等载体全域展播。
4: 应县木塔是我国现存最高最古老的纯木构楼阁式塔，承载着近千年的营造技艺与历史文脉。暑假期间，各地游客研学团队纷纷前来参观，景区同步完善配套服务保障，全新推出数字沉浸式体验空间，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榫卯古建的独特魅力。山西台记者杜家良报道。
5: 应县木塔始建于辽代，建筑形制古朴雄浑，壁画与造像精美，是我国古代木构建筑艺术的。随着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应县木塔景区成为游客出行研学实践的热门目的地，大批游客青少年研学团队专程前来探访。北京研学学生武希元：
6: 纯木的，榫卯结构做的，特别壮观，而且也很庄严。
5: 研学团队带队教师魏娜：
7: 整个这个研学呢，就是一趟文化之旅。山西的历史文化非常的悠久，来到应县木塔，带孩子们来触摸一下历史的脉搏。
5: 今年暑期，应县木塔景区创新文旅体验形式，打造数字沉浸式体验空间，借助数字化展示手段，清晰呈现木塔内部构造、斗拱形制、壁画与造像细节，弥补游客无法登塔观赏的遗憾。应木塔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孙家俊：
8: 我们全新开放了数字沉浸式体验空间，丰富了游客游览体验，可以让游客通过数字式沉浸式体验空间更加深入地了解木塔的内部构造、斗拱结构等。
5: 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的创新模式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河北游客王女士：
9: 这次趁着假期就专门来这边，感觉挺好看的，很古朴，壁画很惊艳。
5: 浙江游客叶先生：
10: 历史特别悠久啊，很震撼，榫卯结构了，感觉这个工艺很精细，很精密。
5: 应县木塔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孙家俊介绍，进入暑期旅游旺季，景区日均接待量可达13000人次，较平常增长60%以上。
8: 我们全面充实了一线的工作人员，实行全员上岗，全力做好游客秩序维护、购票服务、停车指引、应急帮扶等各项工作，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
11: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 省科技厅日前发布三个山西省科技重大专项2026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其中非常规天然气高效抽采与利用重大专项2026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发布项目10项，包含基础研究

0: 类项目一项、青年科学家项目、技术攻关类项目项以及应用示范类项目六项。
1: 近日，我省首宗公开挂牌出让的地热采矿权在运城成交，中石油暨由运城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竞得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区块地热采矿权，为全省地热资源市场化出让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范本。
0: 山河之上，星际探索，低空与机器人友好数字公园产业研讨会暨星际探索低空飞行公园启动大会日前在太原康培稻田公园举办。本次大会发布山西全域布局100座星际探索低空飞行公园重大产业规划，全力打造北方低空经济标准化、场景化、品牌化发展标杆。
1: 2026一面试大会我为家乡出面有奖征集活动火热进行，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邀请全国美食爱好者、文旅创作者、非遗记录者在抖音平台通过短视频、图文笔记展示家乡面食，共赴跨越山海的面食盛宴。本次征集活动持续至8月22号。
0: 近日，文化保利润泽乡村项目赴忻州市河曲县和五台县为当地观众送来一场文化盛宴，活动还配套保利文化大讲堂，构建精品演出加公益讲座的文化服务模式，助力乡村美育体系建设。
1: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雨，大同、朔州、忻州、吕梁、太原等地的局部地区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中雨转小雨，22度到29度，大同中雨转多云，19度到30度，朔州小雨，17度到27度，忻州小雨，20度到29度，晋中中雨转小雨，21度到29度，阳泉中雨转阴，22度到31度，吕梁中雨转多云，20度到29度，长治小雨转阴，21度到27度，晋城小雨转阴，23度到29度，临汾小雨，25度到32度，运城小雨，24度到34度，太原中雨转小雨，22度到29度。
0: 这次节目主播高昂、薛晶，录音孟博，责任编辑司艳红、潘红，值班总监张建国，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暑期出游高峰期，山区景区、峡谷溪流、林崖步道都是大家的热衷打卡点。强降雨、极端天气既诱发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山西综合广播提醒您，暑期出行前务必紧盯气象与地质灾害预警，遇到暴雨天气果断取消山区临水景点行程，雨天尽量减少户外游览，驾车途经积水路段减速绕行，在景区遇到大风雷电远离古树、危崖、老旧建筑，严防落石与高空坠物，掌握避险常识，严守安全底线，让我们共同防范灾害风险，平安度汛。
2: 老妈今年83，住在千里之外弟弟家。我每周固定给她打电话。有一天，我打开微信视频号，突然看到老熟悉的头像，她竟然点赞了。我马上截屏发她，并留言：“妈，您真厉害，都会点赞了。”老妈立刻回复我一个笑脸。从那以后，只要看到老妈点赞的视频，不管是唱戏养生还是栽花种菜，我都会截屏发她，有时也跟着点个赞。我的回应就是在告诉她：“妈，我看见您了。”“妈，又看见您了。”“您精神头一定不错。”“我也挺好的，您放心。”慢慢的，我除了
3: 三晋福地

0: 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2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当前天气小雨，当前温度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
2: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泰国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古荣平砥砺五载铸华章，奋楫扬帆再出发，写在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党代会开幕之际。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张立维参加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水秀镇代表团分组讨论，张向明参加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胡村镇代表团分组讨论。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建党105周年，全面开启“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奋力推进太谷加快转型、全面提质的关键节点，7月30号，备受瞩目的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张立维代表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委员会做工作报告，张向明主持大会。
1: 大会的主题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激励全区上下在推动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的宏伟进程中，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勇担都市圈先行使命，坚定信心，奋发进取，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为高质量实现“十五五”目标，奋力谱写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新篇章而不懈奋斗。开幕会气氛隆重热烈，来自全区各条战线的代表意气风发，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会标，格外醒目。主席台帷幕中央悬挂着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党徽，十面鲜艳的红旗分列两侧交相辉映。大会执行主席张立维、张向明、严立明、郭志强、孟建强、赵翔、燕瑞奇、郭栋、王琦、杨国栋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特邀嘉宾也在主席台就座，市第二巡回督察组副组长、市文旅局三级调研员赵肖波到会指导。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应出席代表281人，实到270人，符合规定人数。上午8时整，张向明宣布大会开幕。
2: 现在我宣布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全体起立，奏唱国歌。

0: 在热烈的掌声中，张立伟代表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厚植实干政绩导向，勇担都市圈先行使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太谷新篇章”的报告。
1: 各位代表、同志们，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0: 报告共分五个部分：一、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过去五年太谷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就；二、把握大局大势，扛起历史责任，坚定不移走好太谷新时代的赶考之路；三、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四、深化落实十项关键任务，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建设中不断展现新作为，干出新气象；五、狠抓落实，担当实干，以过硬执行力保障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建设行稳致远。张立伟在报告中指出，五年来二届区委始终把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遵循，在党中央和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平稳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接续巩固撤县社区体制改革成果，产业基础更加坚实，城市功能日趋完善，乡村振兴成色更足，党风政风全面向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迈出坚实步伐，党的建设和党领导的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性成就。张立伟说，回顾五年奋斗征程，是在危机中孕育新机，在艰难中赢取突破的五年，是不断深化区情认识、厘清发展思路的五年，是发展基础更加牢固、群众获得感更加充实的五年。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根本在于党中央、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关心支持，根本在于全区党员干部群众同心同德、实干攻坚，根本在于社会各界同向同行、鼎力相助，共同夯实金太谷发展根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看到我区还存在不少短板弱项，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加以解决。张立伟指出，十五五时期是我国迈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是山西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宝贵窗口期，是晋中加快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攻坚突破期，更是太谷政策叠加、叙事突破、能级跃升的战略机遇期。能否把太谷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能否在太原都市圈核心区建设中赢得主动，关键在人，关键在干部，关键在于我们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什么样的政绩追求去把握机遇、兑现优势。必须深刻领悟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蕴含的历史担当、政治胸襟、战略定力和历史主动，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坚决杜绝急功近利、虚报浮夸和形象工程，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航向，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今后五年全区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按照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实施一加十加四工作部署，全力建强太原都市圈核心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太古新篇章。按照上述指导思想，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综合实力跃升，实现新突破，坚持稳中求进，量质齐升，聚力壮大经济总量，提升产业质效，做强市场主体，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6%以上，力争2030年突破240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12亿元，经开区总产值突破100亿元，规上工业企业达130户，在省市发展版图中争先进位，赶超突围，科技创新实力实现新突破，聚力扩大研发投入，建强科研平台，培育创新梯队，全域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全市前列，企业研发总投入突破10亿元，省级以上创新平台达30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均突破100户，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取得重要进展，让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新突破，深度融入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大力推进榆次太古两区融合，古城老城新城三城联动，城市有机更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覆盖率达85%，高标准打造一批精品示范村和提档升级村，城镇化率稳步提升，构建功能互补、要素互通、共同繁荣的城乡发展新格局，生态环境改善实现新突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低碳，聚力攻坚污染防治，加快生态修复，推动低碳转型，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纵深推进，空气质量稳步进位，全域断面水质稳定达标，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升，筑牢全域生态安全屏障，把生态优势更好转化为发展盛势，民生福祉水平实现新突破，坚持人民至上、惠民利民，聚力扩大就业容量，优化服务供给，织密保障网络，居民收入增速高于经济增速，劳动报酬占比稳步提高，教育、医疗、养老、托育、救助等公共服务更加优质均衡，民生短板加快补齐，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治理效能提升实现新突破，坚持党建引领、法治护航，聚力夯实基层基础，优化营商环境，防范化解风险，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不断深化，重点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纵深突破，多元共治格局更加完善，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达到更高水平，治理精细化智慧化法治化能力全面增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相得益彰。张立伟强调，办好太古的事情关键在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全区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坚持政治引领，在把牢方向、维护核心上持续发力，强化理论武装，在凝心铸魂、以学促干上走深走实，建强基层组织，在贯通有力、执行高效上夯实根基，锻造过硬队伍，在实干争先、人尽其才上树立导向，从严正风肃纪，在持而不息、标本兼治上净化生态，健全制度体系，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上筑牢保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今太古高质量发展。张立伟指出，立足新起点，锚定新目标，奋进新征程，要以10项重点工作任务为牵引，协调推动各领域工作和现代化建设，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今太古建设崭新局面。一是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全力打造具有太古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持续擦亮晋中国家农高区金字招牌，奋力打造全国现代化。

0: 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引领示范高地。三是深耕农文旅康养融合发展，全力激活全域消费升级新动能。四是牢牢把握太原都市圈加速融合、晋中主城一体发展机遇，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五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六是坚持改革赋能、开放聚力，持续激活全域发展内生动力。七是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建设文化强区上实现更大突破。八是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太谷。九是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十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筑牢高质量发展坚固屏障。张立维强调，宏伟蓝图已经绘就，壮阔征程任重道远。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使命在肩的担当、一往无前的姿态，全力以赴抓好四个落实，在政策机遇转化上抓好落实，紧盯国家重大战略和省市政策导向，超前谋划，主动对接，争取更多项目纳入上级盘子，更多资源向太谷倾斜，在项目落地见效上抓好落实，善于谋项目，敢于争项目，精于落项目，对重大工程挂图作战、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对堵点难点现场办公、一线破题限期解决，在城科难题攻坚上抓好落实。面对制约太谷发展的、事关太谷未来的区划调整、体制改革、项目停滞、民生欠账等历史遗留问题，要以新管理旧账的担当主动接、敢碰硬，绝不让历史旧账再留给历史。在基层执行贯通上抓好落实，强化上下联动，健全任务分解、压力传导、跟踪问效的闭环机制，形成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让每一项部署都掷地有声、落地生根。张立维在报告中最后强调，历史总是在继往开来中谱写，事业总是在接续奋斗中成就，全力建强太原都市圈核心区，奋力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的号角已经吹响，光荣使命激励我们奋勇向前，人民期盼鞭策我们永不懈怠。
1: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同心同德，锐意进取，实干担当，为推动太谷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奋勇争先，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新篇章而不懈奋斗。
0: 王琦代表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做了题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太谷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的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回顾了过去五年的工作，提出今后五年的工作建议。王琦在报告中说，过去五年在市纪委和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区纪检监察机关紧紧围绕中心大局，不断强化政治监督，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各项工作在巩固中发展，在坚持中深化，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今后五年是我区乘势而上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更是建强太原都市圈核心区的重要窗口期。全区纪检监察工作的总体要求是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党中央、中央纪委、省委、省纪委、市委、市纪委和区委部署要求，忠诚履行监督职责，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之以恒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太谷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列席今天大会的有不是本次会议代表的区四套班子领导同志，不是本次会议代表的退下来的曾担任区四套班子实职的领导同志，不是本次会议代表的农高区、经开区处级干部， 不是本次会议代表的二届区委委员、候补委员。

0: 律委员，不是本次会议代表的省市党代会代表，不是本次会议代表的区直单位主要负责人，不是本次会议代表的组织关系在我区的条管单位和省市驻区单位主要负责人，区管国企、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三星领域代表等，应邀出席今天大会的有驻区相关单位负责人、服务区域经济发展重点单位负责人。
1: 下面播出评论员文章：砥砺五载铸华章，奋楫扬帆再出发。
0: 时代起新章，奋斗正当时。备受全区上下关注的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已经启幕。回望五年奋进路，擘画未来新蓝图，我们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这五年在太谷发展史上镌刻下深刻的印记。这五年我们见证了一座城市的拔节生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77.3 亿元，马钢专业镇产值突破150亿元，碳素行业年产值超15亿元，南山医药园区年产值突破20亿元，12个山西精品认证产品走向全国。数字的背后是产业转型的坚定决心，是园区化引领的清晰路径，更是太谷经济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的生动见证。这五年我们触摸到田间地头的科技脉动，晋汾白猪标准成为全省畜牧领域首项国家行业标准，晋谷21号上榜农业农村部农业主导品种，晋作84小麦亩产刷新全省纪录，蹲拌粮模式成功实践，航天育种等前沿技术落地转化，47个科研平台，1000余名高层次人才集聚太谷，4大主导产业实现农业总产值33.1亿元，农产品加工业销售收入突破96.9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8991元，稳居全市首位，连续举办全国乡村振兴论坛等国家级盛会，荣获21项国家级荣誉。晋中国家农高区不仅是太谷的金字招牌，更肩负着为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现代化探路破题的使命担当。这五年我们感受到城乡面貌的美丽蝶变，古城重焕生机，老城品质升级，新城蓄势待发，一环七横五纵主干路网不断完善，四横五纵拉开城市框架，农谷路、滨河北路等20余条骨干道路新建改造完成，农村公路总里程达204.6公里，82公里供热管网温暖万家，148个老旧小区，100余条小街巷旧貌换新颜，55个精品示范村串珠成链，卫生厕所普及率保持全市第一，城市有温度，乡村有韵味，宜居宜业的美丽画卷徐徐铺展。这五年我们品味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升温，教育质量25年领跑全市，太谷中学、金谷中学新校区、南关小学等一批新校建成投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通过国家级验收，急诊急救5大中心通过国家认证，县域就诊率达93%，职业技能培训2.2万人，零工市场提供岗位3万余个，累计发放各类社会保险待遇58.3亿元，养老床位达2591张，公办托育中心填补空白，高龄津贴实现80周岁以上全覆盖，80%以上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这五年我们感受到清风正气的日益充盈，常态化推进抓党建促基层治理能力提升，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获中共中央组织部肯定，壮大村集体经济6新模式获评全国农村基层党建创新典型案例，党校迁建改造典型经验在全省党校工作会议上通报表扬，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全面巩固，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深化，各方智慧力量广泛凝聚，崇德向上蔚然成风。五年砥砺，太谷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成绩单，这份成绩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的结果，是省委市委坚强领导的结果，更是全区党员干部群众戮力同心实干争先的结果。站在新起点，太谷发展的机遇窗口已然打开， 太原都市圈加速融合。

0: 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7月30号，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张立维同志主持会议。大会执行主席张立维、张向明、严立明、王银庆、孟建强、赵翔、燕瑞奇、郭栋、郭凯、王琦、杨国栋在主席台前排就座。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选举办法、大会及分团预选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宣布了大会及分团预选总计票人、计票人名单，宣布了分团预选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和出席中国共产党晋中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名单，组织进行了分团预选。7月30号，张立维同志参加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水秀镇代表团分组讨论，与水秀镇代表团全体党代表共同审议区委工作报告、区纪委工作报告。他强调，各位党代表要深学细悟报告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各项部署上来，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广泛传递发展声音，密切联系群众，凝聚上下同心、真抓实干的强大合力，全力以赴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1: 代表们认真讨论区委工作报告、区纪委工作报告，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围绕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内容踊跃发言、畅谈体会。大家一致认为，此次报告政治站位高远，总结成绩客观全面，分析形势精准深刻，部署工作务实有力。全体代表纷纷表示，将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报告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主动担当作为，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决策部署，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张立伟就代表们关心关注的问题和提出的意见建议与大家交流讨论。张立伟指出，要在融入同城化发展上先行一步，水秀市太谷融入太原都市圈的桥头堡，多重机遇交汇，要强化前瞻衔接，推动规划、交通、产业与省市部署同频共振，放大太太路、农谷路等主干路网优势，积极承接省会资源外溢，深度衔接城区北拓，服务好北十六路等骨干路网延伸，有序布局康养、教育、居住等功能组团，加快人口和要素集聚，为现代化主城区建设拓展空间打好基础。要在服务保障两大平台上扛牢责任。水秀市晋中国家农高区、太谷经开区的核心驻地，服务好两大平台就是发展自己。这笔政治账、长远账必须算清，征地拆迁、要素供给、矛盾化解，要不讲代价、不打折扣，持续放大中通产业园落地的水秀速度，保障三晋碳素、华坤新能源等产业项目快落地、早投产，同时借势登高，推动农高区科技成果就地转化，让涉事农业示范园、大番茄等项目真正带赴一方百姓。要在打造特色产业集聚区上厚植优势，水秀业态多元，必须攥指成拳，聚焦重点，农业上深耕特优，以有机旱作和示范农业为牵引，做强富硒红薯、有机蔬菜等全产业链，打响水秀品牌，工业上紧盯碳基新材料、合成材料、智能装备，推动三晋碳素、凝固力等企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服务业上提升冷链物流能级，依托孟母养生健康城和康养学院打造银发经济示范区，发挥教育集聚效应，做活消费配套，一二三六五思路和六大工程切合实际，要坚定不移抓下去，把优势节点变成发展高点。要在锻造过硬作风、提升治理效能上走在前列，
0: 年轻班子更应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导镇村干部将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由我落到行动，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深化千万工程水修路径，办好群众可赶可急的实事，建强基层堡垒，做好换届后半篇文章，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源头化解矛盾，